0: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王军表示，上半年取得亮眼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

0: 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从空中俯瞰，上海世博展览馆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2: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1: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1: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4: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统计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截至6月底，全国

0: 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 5.33 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 94.04%。 上半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1304万人，同比增长 3.66%。 面对网办业务需求持续上涨，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 3.17%。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5: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涵盖电视剧、纪录片、融媒体行动等，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一系列总台出品大剧大片，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伟大的25000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革命精神，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交锋、重器、芳名三九等现实题材剧集，及唐风宋韵济江河、牛和梁等文化类纪录片，跟着大剧大片去旅行等融媒体 IP 捕捉世间百态，定格鲜活人生。长江文明，千山鸟飞回，解码长江千年的文脉传承，描绘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地球减一，把最美的给童年，闪亮的 APEC 之旅等纪录片融合科学前沿、少儿美育和文明交流等内容，以影像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屏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一系列合作推动影视 IP 与实体产业、文旅场景、非遗传承深度融合，让优质内容释放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 正在播出。
1: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25.3%。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1331.5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大陆向台湾出口约518.84亿美元，同比增长32.9%。从单月看，今年六月两岸贸易额约342.0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41.93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100.15亿美元。
0: 为深化两岸文旅交流合作，福建泉州今年暑假推出2026年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将持续至9月30号。记者昨天从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本次交流季面向所有持台胞有效证件的台湾同胞，推出3项免费措施、5项系列活动及2项便利服务，欢迎台湾同胞来泉观光旅游、寻根业祖、文化交流。今年暑假，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传承中心、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等文艺院团集中推出惠民演出，台胞凭有效证件可免费预约观演，每人限约一张，近距离感受千年雅乐与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泉州还推出泉州有礼、泉州有东西暑期万份好礼免费送全域主题活动，包含千份适宜考古文创盲盒免费抽取，让台胞朋友有看头、有玩头、有拿头，满载而归。此外，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将优先为来泉台胞免费提供团体讲解服务，并在族谱查询、对接寻根业祖等方面给予专项协助。泉州天后宫、通淮关岳庙等众多两岸民间信仰知名宫庙也将为来泉开展宗教民间信仰交流活动的台胞提供相应便利服务。
1: 前台青年创新创业就业交流沙龙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活动汇聚台湾青年企业家、行业创业者、投资从业者与贵州本土青年企业家、产业协会负责人、本土创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算力、动漫文创、商贸连锁、跨境供应链等赛道分享创业经验，对接产业资源，搭建长效合作平台，以青年力量搭建两岸融合发展连心桥。贵州省青年联合会主席李健在致辞中说，两岸青年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是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最鲜活、最有活力的力量。贵州出台系列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来前就业创业扎根发展提供广阔舞台。此次活动旨在让更多台湾青年走进贵州，了解贵州，扎根贵州，在贵州寻找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和贵州青年一道并肩作战，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享发展红利。
8: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 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问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问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色拉油风波持续延烧，该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丙比严重超标，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各地，台湾民众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相关话题我们请相关专家学者分析解读。
3: 台军砸钱升级环网系统，所谓台版防空超级大脑只是噱头，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做深入解析。
2: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色拉油风波持续延烧，该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丙比严重超标，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各地，波及300余家业者，覆盖餐饮业、食品厂，甚至部分学校营养午餐及团膳业者。台湾民众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然而，民进党当局后续的拖沓处置、信息隐瞒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与广泛挞伐。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4: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陈先生，岛内多次爆发食安事故，那么这一次的超标油品监管滞后，信息披露拖沓，那据您了解，民进党推出的食安监管体系存在着哪些根本的漏洞呢？
4: 这一次台湾地区发生致癌油的事件，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整套的食品安全制度，从设计到治理逻辑，再到权责分配的系统性的失灵。首先从制度的一个层面来说，爆发出民进党当局源头管控的机制形同虚设。在当前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台湾地区

0: 而台湾当局的监管机关全程都是后知后觉，等于说把公共健康把关权力交给了追逐利润的企业。所以说，尤其是在这些高风险的品类，检验的标准又相对宽松，频次的不足，所以说这就使得日常的抽检覆盖比例极低，所以说也导致这一次问题爆发的更加的严重。上千吨的问题油品流通了近三个月之后，横跨了原料分装加工终端全链条之后，监管部门仍然没有得到处理。所以说这样的从制度上就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是有极大的漏洞。第二个方面暴露的问题就是全链条的追溯体系完全断裂，上下游流向管控出现碎片化。从民进党当局吹嘘的这个食品安全管控系统，如今从时间来看已经严重的空心化，原料半成品终端分割割裂管理的制度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因为根据台湾当局目前的法规，仅强制上游原料进行登记，对二次加工酱料、点心、校园餐食等第二层衍生生产的产品追溯要求的模糊。所以说事发之后，食药署直接判定第二层产品无需下架，也不去核查流向，导致上千吨含有毒油的加工食品持续的流通多日。这种尤其是跨县市跨品牌的数据目前也掌握不清楚，溯源的效率也极端的低下。从此事件爆发出来的中原油脂企业，它供货的泰山、福寿、福茂三大油品品牌分销全台数百家餐饮校园的厂商，但是台湾当局统一追溯的平台数据却更新滞后，无法一键锁定全部受影响的商户。所以说反而是在后来各县市的地方政府自主的摸排，才梳理出完整的受害业者的一个名单。所以说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这片食品安全的全链条追溯体系彻底的断裂，没有发生效果。而在第三个层面，风险处置的层面更是扭曲逻辑，优先政治利益的考虑，优先政治选举，公共的健康利益完全让利于产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次事件本质它暴露的是民进党当局执政的失能，根源是民进党当局想大事化小，而不是为了保护台湾民众的健康利益，所以说刻意拖延披露下游厂商的名单，规避产业的冲击，再加上回收的执行力度不足，导致问题的油品回收率极低，使得台湾民众长期受到了一个毒害。所以我想从这三个层面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的三大严重问题。
1: 当年民进党在野时严厉追责食安问题，如今执政却消极处置毒油事件，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解读其双重标准？
0: 从民进党处置这一次的食品安全，他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就是一个双标党，就是一个甩锅党。对比民进党这次处理苯敏比超标致癌油的事件，与当年2014年的时候处理国民党执政时期所遇到的鼎新强冠黑心油的风波，民进党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当年在野的民进党高举食品安全的大旗，对国民党当局施以极限施压，如今完全执政却刻意的拖延披露，缩小下架的范围，并且还不断的推卸责任，而更是对于自己的责任没有任何的主动问责。所以说这种体现出民进党在处理食品安全的时候跟他处理其他的议题也一样，完全是双标，也完全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因为在民进党眼里，政党斗争的逻辑、选举的利益、权力的立场已经压过了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民进党首先从直观对比上来看，台上台下完全是两套相反的标准。在野的时候问责标准极致严苛，当年发生黑心油事件的时候，全党上下口径统一，要求马英九公开道歉，要求时任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江宜桦引咎下台，痛斥国民党当局监管失责、包庇财团。但是如今却包庇可能涉及食品安全事件的绿油友们，

0: 而且，并且把这所有的监管责任甩给地方的县市，而不去承担原本民进党当局要承担的这样一个事故，而且问责也是无限的淡化。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为这件事件而下台，赖清德也是在事情发生6天之后才发表空洞的4点声明，全程回避民进党高层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且不断地压缩管控的范围，拖延信息的披露，弱化健康的风险，并且把现在监督的者扣上政治操作的帽子，于是不断地进行政治的炒作，妄图将食品安全的公共议题转化为朝野攻防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这是民进党的双标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当然，这个双标的背后，它有四层根本的核心的逻辑。首先，根本的逻辑是在野的时候以监督夺权为目标，而如今执政了，却以维稳保全为目标。所以说，他的目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第二个，跟利益结构的转变有着巨大的关系。他在野阶段刻意切割资本，塑造对抗黑心财团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说，他当年猛批鼎鑫等食品大企业政治献金、官商勾结，主动与食品企业划清界限。但是如今，一方面要兼顾食品油脂产业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出于维护绿色台商的一个角度来说，要刻意的保护这些出问题的这些企业。所以说，这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当然，第三个就是权责立场的一个切换，因为在野监督的时候只提理想的标准，如今执政者也要求要承担现实的政治代价，他害怕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无能、监管空心化体、空心化的一个问题，也害怕民众继续对其执政加大怨言。最后，从政党意识形态的一个角度来说，一切议题服务权力斗争。将民生议题完全工具化，因为在民进党看来，其最高的目标就是选举当中利用选票夺取政权，这样进行政治利益的分配。食品安全也好，只不过是其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罢了。所以，不管是在执政的时候，还是在野的时候，都是将做食品安全当做政治的工具啊。所以说，这就暴露出来，民进党当局眼里只有政治，没有民众福祉、利益、安全的这样一个丑陋嘴脸。
1: 毒油波及校园餐饮，赖清德却长期回避回应民生危机。那么，陈先生，这类处置方式会如何冲击民进党执政公信力呢？
0: 民进党当局妄图掩盖事实，甩锅责任，但是从这一次致癌油事件的一个发生，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反弹，也重创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公信力。从民进党当局事发之后荒腔走板的处理来看，从民心跟民心基础、治理信誉、制度信任、政党道德、选举社会的基础这多个层面，都持续冲击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所以说对民进党来说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所以说，首先从民生底线的这个责任来说，因为这次涉及的食品安全，它涉及到了校园的食品安全，有很多毒油流入了学校的后厨，这就直接触碰到了岛内所有家长最敏感的一个焦虑点。所以说，这种对家长的恐慌情绪，恐怕下一阶段会转化为对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治理能力的深度不信任。而民进党在处理事件的过程当中的不负责任，更是加剧了民进党当局的民怨。因为从自始至终，民进党处理它逻辑完全是本末倒置，健康让位于产业和选票，双标又彻底毁坏了民进党的道德信誉，所以说使得民进党过去自我标榜的食品安全维护者的人设形象完全破产，8年食安的改革也沦为了一句政治的口号，所以说民进党已经丧失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支持，民众也越来越看清楚，当年改革诉求只不过是其攻击政治对手的政治话术而已。等他再台执政， 他并非真心完善监管，过去所做的承诺，公信力也全面的打折。尤其是在出现问题之后，其试图掩盖、试图转移责任，这就更加让其治理无能的形象更进一步的加剧。在这起事件当中，监管机关的权威彻底的流失，民进党当局也与地方政府的高效治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说，在整个事件处理的过程当中，民进党他的不负责任又是体现的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想从这些层面来看，不管是原本的中间经济选民，还是可能会过去支持民进党的这些浅绿的选民，在看到民进党当局处理食品安全、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荒腔走板之后，也一定会对民进党打上一个问号。所以说，这一次波及校园的致癌油事件对民进党是一个重大的伤害，伤害了民进党长期以来标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所以说，他未来对民进党的冲击，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持续的观察。
1: 那么结合福岛食品准入本次毒油风波看来，民进党当局是否一贯将政治算计置于民众食品安全之上，背后又是怎样的治理逻辑呢？陈先生。
0: 确实，如果我们结合民进党当局处理福岛核食品的一个态度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的看到，民进党它是一个选举利益至上的政党，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操弄优先的政党。在民进党的政治逻辑当中，政治完全凌驾了食品安全。所以说，这一次的苯丙芘毒油事件和之前的福岛核食品的准入，这两大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证明民进党当局至始至终都将政治利益凌驾于民众的食品安全之上。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其执政的底线，而是服务其政治选举利益的工具。双标治理也是其常态化的执政逻辑。从对外的政策上来看，民进党当局以民众的健康为筹码，换取日本等外部势力的政治的支持。在野的时期，民进党当局坚决反对福岛五线核食品的输入，呼应岛内的主流民意，将反核食塑造成民生正义议题的攻击政治竞争对手。但是执政之后，为了谋求日本在所谓的国际空间等等方面的支持，也为了谋求日本在其以武谋独的方面的帮助，民进党当局竟然无视辐射残留的争议和民众的疑虑，强行解禁福岛食品的输入，刻意淡化核食的风险，放宽检验的标准。所以说，这就等于给日本等外部势力递交政治的投名状，服务地缘政治的算计，牺牲台湾全民的餐桌安全。而在对内的治理上，民进党一切以选举利益为核心，放任本土食品安全的监管。在野时期，将民生食品安全问题当作攻击的工具去攻击竞争对手。此次致癌油的事件又处理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又考虑到相关产业是绿色台商，避免影响产业的利益，导致现在的监管出问题，导致事后的处理也荒腔的走板。所以说，它的核心是害怕其执政之下治理食品安全无能的形象进一步坐实。所以说，从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出来，民进党核心考量并非民众的健康，而是避免重罚企业，全域排查冲击粮油产业票仓，也防止舆情发酵影响民进党的执政的形象，影响2026年的九合一的选举。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优先考虑的是保住自身的执政和选举的利益，这套双标的背后，这才是民进党固定的底层政治逻辑。首先，分裂的政治优先于民生福祉。民进党不管是对外也好，还是对内也好，他的食品安全准入的政策也全部都是以对抗谋独为政治目标，民生只不过是其地缘博弈的牺牲品。第二个层次， 党内的选举利益更是高于民众的食品安全、公共安全。他想的始终都是选票，想的都是选票之后怎么去进行政治的分赃，而对民众的食品安全、公共安全，更是时时刻刻可以牺牲的一个砝码。所以说，民进党将这些问题工具化，作为朝野攻防的政治斗争之后，他就才会出现如今应对食品安全的荒腔走板的现象。所以说，从整个对民进党当局他的执政能力的评估，以及对民进党这个政党属性的这样一个评估之后，大家应该清楚，民进党他的当局执政之下食品安全的频发并非偶然的疏漏，而是制度性结构性的治理的势能。只要民进党不放弃政治利益至上执政逻辑，他仍会继续的漠视民生的底线，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利益就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环展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完工，该项目花费近百亿元新台币，旨在打破原有军种壁垒，将台海陆空三军防空反导武器纳入统一指挥链路。报道称，这个系统是台版防空超级大脑，未来一旦空中出现所谓威胁，全台导弹与雷达将通过 AI 系统秒同步联合作战。那么以台军目前的整合能力，升级后的环网系统能否达到台军预期？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宋康飞。
3: 台军的环展计划被称为防空指挥系统的又一次升级，此前因技术整合难度高、跨部门协调复杂等因素多次延期，原计划2024年完成，后推迟至2026年年底。张学峰老师，这个环展计划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
4: 简单来说呢，这个计划就是升级台军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或者叫 CSI-ISR 系统。台军之前也建设有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比如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啊，它就建成了天网系统。天网系统呢，算是一套半自动化的指挥系统，然后在90年代用强网自动化的指挥系统呢进行了替代，之后在2012年升级为环网系统。现在建设发展的环展计划啊，是对之前的环网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升级，算是二代的环网系统，或者叫环网二阶段经济工程。那么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是干什么用的呢？通常呢要包括对空警戒雷达、防空导弹系统，通过无线电系统、数据链系统和指挥中心相连。那么雷达发现目标之后呢，指挥中心可以指挥防空系统进行拦截，也可以指挥战机起飞进行拦截。那么这些自动化系统呢，它不断的进行升级，一方面是进行硬件升级，比如说让雷达看得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数据链传输距离更远，更保密，时间更少，运算的速度不断的提高。其次呢，就是对软件不断升级，自动化程度更高。最早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呢，可能要打电话联络，现在呢是自动传输数据。最后呢要提高兼容性，一个起码的要求是不同军兵种之间的信息接口能够兼容啊，能够实现一点发现全网皆知，更高级的功能啊，可以实现不同平台之间的信息融合和信息支援。之前台军各军兵种之间的装备接口数据格式呢不兼容，难以将数据相互融合，而现在的环展计划目的呢就是打破军兵种的壁垒，实现更好的信息融合，但是能融到哪个水平目前看呢还不好说。
3: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台防务部门在环网系统中还引入了美制 IBCS 系统。张月峰老师，这暴露出台军自研防空系统存在什么问题？
4: IBCS 系统是一套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吧，它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那么目的呢是将跨军种不同型号的雷达和导弹发射系统连接成统一的一个作战网络，它可以实现雷达之间深度的角联和信息融合。台军使用环网系统呢，还要采购美国的 IBCS 系统，恰恰说明目前发展的这套环网系统呢它是有问题的。那没问题的话，用采购的 MBCS 系统干什么呢？

0: 问题是什么呢？很可能是没有解决台湾本土的防空系统和美制系统之间的兼容性的问题。目前台军防空系统中的各种雷达，它的制式来源非常复杂，有本土产品，有美国产品，生产年代呢也跨越数十年。从高空拦截用的爱国者系统，岛内自研的天宫系统，再到中低空野战的陆射舰二啊，甚至海军军舰上的标准导弹和机场防卫的高炮，他们使用的火控雷达是不同的。对空警戒雷达呢，也包括多种型号，比如说能够探测数千公里外目标的乐山雷达站，也就是普鲁抓雷达，包括遍布台岛的各种对空的警戒雷达，以及12K 空中预警机，包括一些这个岸基、海基雷达。那么要把这么多来源的数据呢进行整合传输，最后融合成一张战场的图景并不容易，这涉及非常多的数据格式，涉及不同的硬件接口。总体看呢，还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系统呢，不会向台军开放数据和底层的源代码，所以它要采购美国的这个 IBCS 系统，同时引入 IBCS 系统之后呢，也便于和美国进行情报交换，便于呢双方进行联合作战。
1: 我们看到台军宣称，这个环展计划的连线规模极为庞大，打破了过去陆海空三军的军种壁垒，一举串联了台湾现役的所有打击武器与侦测雷达。台媒还把这个系统称之为"台版防空超级大脑"。张岳峰老师，他真有台军吹嘘的这么厉害吗？
0: 关于这套系统的功能，台媒也进行了介绍，也打了个比方。那比如说，过去台军三军的这个防空武器呢，虽然也不少，但是呢，像这个在一栋大楼里面呢，空军守着楼顶的雷达，海军盯着门口的监视器，陆军呢守在后门。当发现目标之后呢，各军种呢必须通过传统的网络或者电话相互来这个传递信息。这中间呢，有可能会产生信息差、时间差，甚至呢可能发生两家同时对一个目标开火的情况，造成浪费。台媒还描述呢，这个环展计划，则像是一个万用转接头啊，把不同厂牌、不同年代的武器全部连到一块儿。不论是哪一个军种的雷达，先看到目标，全台所有指挥所的屏幕啊，都会在一秒同步。这个时候呢，AI 大脑会自动计算出哪个目标最危险，派哪一枚导弹拦截最省钱，而且呢，这个效率最高，并且直接下达最佳的这个相关的指令。他说的呢，似乎是很炫酷、很玄乎啊，但是呢，这其实是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的作用，是其他军队的指挥自动化系统普遍拥有的功能啊。反而呢，他没有过多的谈这个数据融合，这也说明呢，台军目前建造的这个系统呢，在深度的数据融合上，在信息支援上，可能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那至于台媒说的 AI 系统，恐怕呢是他们的臆想。其实关键的呢，还是系统和系统之间如何实现兼容。那么，至于数据融合、指挥自动化的算法，之前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完善的方案，使用比较传统的一些程序，就完全可以实现刚才上面谈到的，进行这个优化、进行目标的分配等等。那么，即使使用 AI，它的提升也是有限的。用不用 AI，那不是这套系统的关键。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打车软件，能够很好的进行行程的规划，未必它就一定使用 AI 来进行计算。而是使用传统的应用程序、传统的算法，所以呢，台媒强调 AI 呢，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1: 那么张老师，针对台军环展计划试图构筑的联合防空网，解放军在战时可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瘫痪其指挥链路？如何进行有效反制呢？
0: 解放军有多种手段瘫痪它的整个的防空反导体系啊，可以戳其眼、断其手，就算它空有大脑也毫无用处。戳眼就是消灭它的各种对空警戒雷达，这些雷达呢外形尺寸都比较大，通常呢以固定、半固定的方式部署，特别是像这个乐山雷达站，目标呢非常明显。战时呢，这些雷达将是解放军干扰、压制、摧毁的重要目标，即便它进行机动，那么在机动过程中也就无法提供空情情报，那么到了新阵地，它一开机，对空辐射、电磁波就又容易被探测和锁定，遭到打击。断手呢，就是重点打击它的大型防空导弹阵地、大型防空导弹系统，比如说强攻、天攻、爱国者等等。具体呢，可以采取剥洋葱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它的强攻系统是最外围的、比较高端的反导系统。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先使用 多种手段，比如说高超声速导弹、陆军远火将其击毁，打开一个天窗，再使用各种空袭兵器击毁它的更加底层的系统啊，比如说天宫系统啊、阿波罗系统啊，包括正在引进的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啊，以及陆舰二系统等等。具体的打击手段上，解放军也是非常的丰富，既有高超声速导弹可以精打要害，也有陆军的远火量大管饱覆盖全岛，还有隐身巡航导弹，当然还有隐身的无人机等等啊，数不胜数。此外呢，还可以使用无人艇搭载微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在台岛附近释放，使用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去自主攻击它的大型的防空系统。由于台湾呢几乎没什么纵深，距离海岸线呢普遍不超过5公里，所以呢目标都是在微小型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台湾地区无论怎么强化它的防空反导网，最终它的这个反导网、防空网还是会被撕破的。
2: 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旅游节目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移动互联的时代，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啊我们的精彩内容，我们的直播，包括呢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这个精彩的点播。
2: 哎，我们现在是可以听的广播，可以看的广播哈。大家呢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平台呢找到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在我们的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当中。
3: 那在这里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不管是听友还是观众朋友，我们都是去旅行的宝，各位宝子们，去旅行的粉丝简称为去宝。大家呢可以在直播甬道的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互动，赢取我们的奖品。
2: 那各位去宝，最近这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我发现最近朋友圈里面流行一个词叫做跨省纳凉。
3: 是的，就是大家不光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啊，更想体验那种天然空调的感觉。而且呢换一个环境啊，比如说像这个黑龙江的漠河呀，贵州的这个六盘水啊，这些地方都是高人气的避暑圣地。
2: 哎，比如说就拿漠河举例吧，他们夏天平均的气温才18-19度，这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得盖厚被子呀，或者呢要去高山溪流边溯溪，这个也是非常青睐的旅行方式，踩在冷水里面那叫一个透心凉啊。
3: 对，跟以往那种上车睡个觉啊，下车赶紧打卡拍个照相比啊，现在这个暑期的避暑烂啊纳凉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去这个草原搭帐篷，晚上数星星，甚至还要穿这个厚的棉衣。另外呢去这个林间的民宿里头好好的睡一个觉，听着这个蛙声蝉鸣，然后泡上一壶茶，这样的方式哎呀实在是太舒服了。
2: 可能大家总结自己的避暑游啊，就是往北走往高爬，是吧。但其实呢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呢可以到海边，有些人呢是在海边坐夜游船，到晚上的时候吹着海风看夜景，还有人呢会带着吊床去森林公园一躺呢就是一下午。
3: 是的，那这样一个夏天您到底打算怎样来避暑呢？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哈。有没有您私藏的打卡的旅游小众目的地呢？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纳凉的方式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在我们直播的甬道下方啊参与我们的互动。
2: 那么今天呢依然会有两位趣宝啊成为我们的获奖的朋友，我们为您呢准备了精彩的奖品，会从今天所有参与评论的朋友呢随机抽出两位趣宝。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3: 好的，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又会有什么特别的行程。首先当然要找北，当然要纳凉哈。去到了就是漠河，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我们的学长表弟带领大家去漠河纳凉。
2: 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这个小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呢去品尝一下名字端庄大气口感也非常美味的宫门鲜鱼。
3: 好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去到的是浙江的慈溪，来感受一下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2: 好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这一说到夏天，大家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呢？
3: 嗯，
2: 可能是那种繁茂的绿意和悠长的日光。而在我们中国版图的金鸡之冠，漠河的夏天有着一番截然不同的意境。它避开了喧嚣的燥热，自有一份难得的沉静。那很多人呢都熟知的是漠河冬日的冰雪童话，却不知道夏天的漠河更像是一处被时光遗忘的秘境，藏着北国最温柔的呼吸。
3: 嗯，的确啊，在这里夏季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它的日光啊非常的长啊。
2: 嗯，
3: 可以说浓缩了四季当中最美的那样一抹底色啊，最纯净的底色，也是最让人着迷的底色。即使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发现天空还是亮着，所以你会感觉来到这里之后，时间会被无限的拉长。
2: 是的，
3: 夏天呢真的是一种梦幻般的质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我们学长表弟的脚步，一路向北去漠河，寻找这样一份属于中国最北端的夏日浪漫。
2: 好，那我们请出表弟带我们去漠河的乌苏里浅滩，感受找北的快乐吧。
7: 大家好，我是表弟。盛夏的蝉鸣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吵得想逃了？当大陆南方的小伙伴在30多度的蒸笼里蒸桑拿时，东北正躲着在夏日的清凉里偷笑。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路向北，去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过一个不用开空调的夏天。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网路梗吧？大陆东北网友把南方朋友成为南方小土豆。到了夏天，这个比喻依然成立。当南方小伙伴拖着行李箱从湿热的空气里钻出来，一头扎进漠河里的清凉里，那种凉到醒的喜悦，真的会让人瞬间理解什么叫做南北差异。对很多台湾小伙伴来说啊，漠河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夏天的吸引力啊，首先是那一种远离酷暑的爽快感。在漠河啊，白天长得不像话，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尽情的在户外撒欢，完全不用担心被热浪赶回屋里。其次啊，是体验南北的辽阔，从四季长春的宝岛飞越3000多公里，直抵这片被森林覆盖的净土，这种跨越本身就很浪漫。最后呢，是独一无二的夏日奇景。夏至前后呢，能看到白夜，白天特别的长，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太阳迟迟不肯落山的温柔，非常的不一样。说到找北啊，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大名鼎鼎的漠河北极村，但真正的夏日寻北应该从更原始的地方开始，乌苏里浅滩。这里是中国版图最北点，黑龙江祖航到中兴县在这里蜿蜒。夏天这里没有厚厚的积雪，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奔流的江水。和热闹的景区不一样，夏天的乌苏里浅滩呢，像个安静的绿色秘境。大家穿过一片静谧的白桦林，看到一块巍峨的泰山石立在眼前，上书写5个大字，中国最北点，旁边恭喜你找到北了的碑石，是所有小伙伴最开心的合影点。夏天啊， 在乌苏里浅滩的体验是纯粹而治愈的。触摸那块标志性的石碑，面朝南方，小伙伴们呢能瞬间理解脚下土地的深远。从这里开始，最北的概念变得具体、可见、可感。
2: 听完了表弟的描述啊，站在那块中国最北点的石碑前，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哎呀，我们可算找到北了，是吧？那么这个仪式感已经拉满了。不过呢，地理坐标的抵达呢，往往只是旅行的序章。
3: 是的，真正的旅行应该要走到这个生活的机理当中去啊。最北这两个字呢，不单单是这个地理课本当中关于经度或者纬度等等这样一个地理的小的标志，一个点，一个数字，它更多的是走进寻常的巷陌，去感受人间的烟火。
2: 哎，那么接下来的旅程啊，我们就跟随表弟从纯粹的地理概念走向鲜活的人间烟火，去北极村和北红村，去看看那里的慢时光，然后呢，也看看那里的人是如何把最北过成每一天的日子。
7: 如果说呢，去乌苏里浅滩是个纯粹的刷地理终点的行程，那接下来的北极村啊，就是最北这个概念的生活化表达。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北端的临江小镇，隔黑龙江和俄罗斯的村庄对望，它是一个把最北主题做透的小镇。大家关于北的这个所有想象啊，在这里呢都可以化作能摸得到、玩得来、还能寄出去的具体体验。踏进北极村啊，小伙伴们呢马上会被那一种找北的氛围裹住。村里呢几乎每块招牌都挂着最北，串成一条完整的打卡链，很有意思。旅行一般从神州北极广场开始，广场中央立着一块天然花岗岩石的神州北极石碑，和海南的天涯海角遥相呼应。南有天涯海角，北有神州北极，算是中国地理文化一对很有意思的对照。在这拍张照啊，就证明自己找到了北最经典的仪式。接着呢，可以去拜访中国最北邮局，这座1953年就有了的老邮局，夏天呢可能是一间非常满的邮局之一。游客排着队啊，买着明信片，盖着那个独一无二的北极村的日戳，把祖国最北端的问候寄给远方亲友，或者寄给半年后的自己，用一张明信片呢把一个地理的坐标定格下来。说实话挺浪漫的。沿着村中小路走啊，你会遇见最北的一家、最北的供销社，甚至最北的饺子馆。最北这两个字就这么渗进日常每个角落。村子里呢还有北极沙洲立着巨大的篆体北字雕塑，还闪着最北点的石碑金鸡之冠雕塑。大家可以在这里把关于北的符号都集齐。夏天的北极村啊，味道和冬天完全不同，没有了冰雪乐园和圣诞村，但换来的呢是夏至前后的白夜。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沿着黑龙江慢慢晃，看着对岸的俄罗斯山岭的轮廓，看太阳迟迟不肯落。

0: 山，他把抵达最北的这件事情变成了丰富体验。最北呢，还有另外一个面孔，藏在比北极村更往北一点的北红村。如果说北极村是个热闹的前台，那北红村就是安静的后院。村子更小，不少村民是俄罗斯族的后裔。北红村的美呢，就在于它原始的慢，没有密集的最北招牌，也没有成熟的商业街，地标可能就是村口那片能俯瞰全村屋顶的观景台。夏天来到这儿啊，绿意是正片，牛马在江边草地上慢悠悠的蕨草，房子在山坡上层层叠着，风里呢都是松针和江水味。你可以沿着江边走，看对岸俄罗斯的山林，也可钻进村民家听点淘金渔猎边境的老故事。因为光的污染很少，夏天看银河，冬天碰极光的概率都比别的地方还来得高。对于想躲清静、想沾点原生态的人来说，北红村呢是个好落脚点，是一个过日子的村子。在这里找北不是打卡任务，而是一种沉浸式状态。你本来就站在北里，生活本就是最北的风景。
1: 原来在这个漫长的白夜里，找北不仅仅是确定了一个方位，也同时寻到了内心的那份宁静。
2: 不管是寄给未来的自己一张盖着神州最北邮戳的明信片，亦或者是在这个静谧的村子里头听风赏星星，我觉得这都是找着了北之后的美好生活。
1: 好，那么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彩虹》，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天入伏了，天气越来越热，怎么样，还没有启动您的行程去找一个避暑的圣地来好好的旅游一把吗？
4: 对，因为每年暑假刚好孩子们也放假了，对吧？很多老师们也是这个时候放假了，所以暑期呢总是会迎来一个旅游旺季。那天热，大家就很想去找凉快的地方。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吴静，他说呢，这孩子也放暑假了，我是计划带他们去江西庐山避暑游玩。也是一个老牌的避暑圣地啊。
5: 对，我们再来看啊，我们的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真保真，主持人好，给大家推荐避暑圣地五台山。它坐拥华北屋脊啊，高海拔造就了清凉的气候，盛夏呢是温润凉爽的，古称清凉山，是千年文殊道场啊。这个山林清风伴着古寺的禅意，既能避开酷暑，又可以品读岁月沉淀的人文底蕴。
4: 说得非常好，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

0: 说的那句话，想要找凉快呢，一个是往北走，一个是往高爬，是吧？其实就是海拔一旦高上去之后，它的气温呢就有可能会降下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凉爽舒适一点。好，欢迎大家继续把自己的避暑圣地啊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我们去旅行的直播平台的评论区。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行程，接下来是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
3: 旅行，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4: 麦造，
3: 吃货的天堂。
0: 说到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哈，有那么一道菜呢，简直就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那就是鱼。哎，老话说这个无鱼不成席，是吧？那逢年过节呢，婚丧嫁娶啊，哪怕是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只要有一条桌啊，一条鱼这个上桌，一下子就感觉这个档次哈，仪式感哈，立马就不一样了。
1: 对，
0: 那不仅呢是因为鱼和鱼，就是有鱼的那个鱼，就是有鱼量的那个鱼哈，它是谐音的，去讨一个年年有余这样的一个好彩头。那更因为呢，鱼肉本身的鲜美是任何山珍海味都难以比拟的。
1: 是的，是的，就像刘洋说的一样，中国人对于鱼的这种喜爱，这一份情感真的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连年有余，鱼跃龙门等等。那放到这个餐桌上之后，大江南北啊各有各的做法。比如说啊，如果您去到四川啊重庆，哇，那就是哎呀水煮鱼啊，酸菜鱼，热辣滚烫啊。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您去到这个广东呢，当然是清蒸的，原汁原味。
0: 是的。
1: 啊，预日去到这个东北，咱们去避暑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铁锅炖鱼，贴饼子，哈哈，这一些啊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是的，每个地方不同，有自己的做鱼的方法。但是呢，在众多的做鱼的方法当中呢，有这样一道菜，它不光好吃，还特别有背景。背景打个引号啊，它呢起源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说呢，康熙南下暗访民情，途经了一个叫宫门岭的地方。那康熙在路边小店吃到了当地的一道特色鱼菜，那店家呢就称它为富花鱼，因为那个鱼腹就鱼肚子那个位置啊，它是有金黄的花纹，而且呢它比较喜欢吃鲜花嫩草。这康熙觉得名字有点俗气啊，所以就提笔改了个名字叫宫门县鱼，落款玄烨。这店主把这个墨宝呢后来就制成匾额，挂在门上，后来呢被途经的官员认出来呀，这可是圣上御笔啊。那消息传开之后，这个小店当然是声名大噪，那这道菜呢也被引入了清宫御膳。
1: 好的，那么今天嘴巴带路的单元啊，麦造的环节呢，我们的味道调查员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赵师傅要带大家一起来好好探究一下这样一道充满传奇色彩的宫门县鱼。
5: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要做一道菜。
6: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县鱼。
5: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形。
6: 对，
5: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吧？
6: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5: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6: 对。这儿有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5: 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哎，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6: 其实不是去皮，
5: 其实是什么？
6: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5: 大有玄机啊，这道菜。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吗？
6: 对。
5: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紧紧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6: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
5: 是，全神贯注。
6: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片过来。 行，这就好搞定了。
5: 最后一遍啊。
6: 对。好了。
5: 啊，这样倒着淋。
6: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
5: 了。哦，把骨头去掉还得。
6: 嗯，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5: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这边三片，然后这边三片。
6: 对。
4: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5: 这是雕刀吧？
6: 对。
5: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形，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雕艺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献鱼能做到了。
4: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6: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4: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6: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5: 是一条炸毛的鱼，
6: 后面改名真应该改名脏辫鱼。
4: 鱼肉炸至酥脆，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立，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5: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6: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5: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6: 不同的归途。
5: 嗯，
6: 对，这先取肉做，给它做成蓉。
5: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
6: 有。
4: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捷径。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儿。
5: 您从厨四十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6: 19岁入行。
5: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6: 没有，觉着好玩儿。
5: 觉着好玩儿，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6: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5: 嗯，这是经过40多年的一个过程。
4: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6: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的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5: 是，
6: 嗯，
5: 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6: 嗯，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5: 都可以为我所用。
6: 对对，都为我所用，是吧？
5: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6: 对对对，
5: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6: 像软糖，
5: 这就是创造。
6: 其实呢，现在还只是这么一个刚做的一半，等再把后半期做完了，得让它形成一个孔雀羽的那种外观。
4: 以蛋皮铺底，鱼蓉层层涂抹，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5: 真的好像中间那个眼睛，
6: 清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5: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6: 对对对，吉庆有余。
4: 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的瑶柱泡水碾丝，河鲜、地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5: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6: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4: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 一道宫门线。

0: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0: 对，
2: 舍不得用筷子破坏它。嗯，
1: 这个菜也都是祖母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3: 未知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
4: 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的那一道宫门献鱼啊，光是听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就觉得这真的是一道功夫菜啊。嗯，外皮呢是酥脆的，里面的鱼肉呢还要保持着鲜嫩，而且呢那种酸甜的汁水包裹着鱼肉的感觉，哎呀，想一想就觉得能流口水了。
5: 我们来看啊，这边已经有趣宝发了信息过来了，我们京城老饕王大爷说了，说这道宫门献鱼吃过一次，那可真是绝了。他说关键是那个鱼肉的刀工啊，炸完还不碎，浇汁儿这么一泼，哎呦滋啦一声，香味儿能窜出二雷地呀。哇，
4: 真是挺可爱的一个形容啊。嗯，还有我们的趣宝爱吃鱼的喵小妹，那你合适啊，他说宫门献鱼这种一鱼两吃的做法真的是挺惊艳的，尤其是那个糖醋汁的比例，酸甜味刚刚好，不会腻，那吃完了鱼肉啊，连那个汤汁都想来拌饭。
5: 哇，听完之后真的是欲罢不能哈。
4: 嗯，
5: 那这个美食的魅力就在于此，哪怕是一道宫廷菜，其实到最后，哎呀，都是这样一份寻常的烟火味。那么如果大家来北京的话，千万别忘了来尝一尝这道宫门献鱼。
4: 哎，好，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哈，她发来一条关于避暑地的推荐。她说我特别推荐长白山作为避暑之地。
5: 嗯，
4: 非常好，因为我夏天也去过长白山，很多人都觉得长白山应该是冬天去滑雪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夏天去长白山其实也非常的好，因为那里呢就像这个我们的地理女孩她描述的说，高海拔和茂密的林海阻隔了酷暑，盛夏是清爽宜人。那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作不闲山啊，说这个群山天池静静的伫立，既有大自然塑造的壮阔风光，也沉淀着东北悠远的人文印记。
5: 太棒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盛夏的时节，您期待可以去哪里避暑纳凉，或者有什么非常特别的推荐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哎，说到浙江的宝藏小城，大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乌镇啊、西塘啊。
5: 嗯，
4: 但是呢，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南岸，还藏着一座低调但是却有料的慈溪。
5: 哎，慈溪，慈祥的慈，溪水的溪啊，它呢是宁波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它在这个长三角南翼，是一个制造业的重镇，很多的台湾同胞在这里深耕发展哈，是两岸经贸往来重要的节点。但是今天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呢，很难得它还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
4: 哎，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母亲祠、
5: 岳
4: 瑶青祠。慈溪的上林湖这一带呢，是唐宋岳瑶的核心产区啊。晚唐诗人陆龟蒙笔下呢写过这样一句话：九秋风露岳瑶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个蜜色词其实就是出自这里的。
5: 是的，
4: 更特别的呢是当地的青瓷瓯乐，用这个青瓷做成的钟啊、磬啊、瓯啊这些乐器来演奏，那音色是空灵也是清越的。
5: 除了瓷还有心，它是挨着这个余姚，是阳明心学的主要的一个辐射区哈。那王阳明的心学呢，不仅在我们大陆影响非常的深远，在海峡对岸，在台湾同样呢也是流传甚广，不管是学界还是民间哈，有不少台湾同胞啊都是把它当作修身治学的重要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说这样一座城市呢，它把词的雅、心的慧是揉进了自己城市的灵魂里。
4: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啊，一起去听一听青瓷瓯乐的清音，再走一走王阳明先生留下的文化足迹。
6: 这里是岳瑶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7: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8: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9: 它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它的色彩里。
8: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欧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演出人员王希，
2: 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我们叫做瓯。
3: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2: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越窑青瓷。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文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3: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1: 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辟树果，新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9: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9: 是良知的知， 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9: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教师张启业。
12: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2: 对，
3: 一同起航的。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0: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13: 好的，我们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个慈溪的美景和文化啊。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避暑地，看看时间啊，我今天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趣宝获得奖品啊。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吴静，还有一位呢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14: 是的，慈溪其实夏天大家也值得去啊，而且慈溪特别有名的是杨梅，我曾经。

0: 听到那个青瓷瓯乐哈、
1: 嗯、
0: 这个瓷做的乐器啊，那个音色真的是非常的空灵，它其实和台湾南管常用的瓷乐器是挺像的、
1: 嗯、
0: 同根的文化不管隔多远一听就很亲切。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
0: 嗯、
1: 也提醒大家呢在节目之外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客户端，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就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哎，我们刚才说的两位获奖的朋友啊、
1: 嗯、
0: 您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 去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QLX@CCTV.com， 我们的去小行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1: 是的，主持人刘洋、嘉华，代表责任编辑许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听到的是这一首《归乡》，哈哈，跨过长江、
0: 嗯、
1: 去南方，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拜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

0: 生活，
1: 好生活，好生活，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刘洋。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前一段时间啊，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了孟子的故里山东的邹城，与当地的孟氏宗亲呢共同举行了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3: 以脚步丈量山河，用耕耘点亮乡土，众多台青扎根闽南大地，深耕乡村沃土，助力乡村振兴，书写两岸青年的青春华章。台青赖正豪深耕乡村建设，台湾农技人曾明宝专注种苗培育，一粒两种架起了两岸农业的交流桥梁，共同绘就了闽台乡村融合发展的崭新图景。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台湾教师许怀之将跟两岸的听友们一起来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词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5: 求学、读书、找工作，
6: 方法、方向都掌握。
5: 追梦、圆梦、尽心力，
6: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山海隔不断血脉，岁月忘不掉乡愁。前一段时间呢，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呢回到了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两岸孟氏宗亲齐聚一堂，认亲续脉，续写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传承千年孟氏家风与中华文脉。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7: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8: 母教一人端范宣献，
9: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
0: 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7: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尔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8: 哦，周易找到了，
9: 能不能在这里面找到？
10: 还有什么？这好酷，收费的收，收据。
8: 台北市仁爱路，
9: 通讯录里面有他。
10: 哦，真好，
9: 这很好。找到了，
10: 真的好感动。
11: 在这我爸爸一起，
12: 还找了一个第一届，
10: 第一届，
12: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子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10: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
12: 那
8: 这里边能找到，
9: 通讯录里面有他。
10: 这
9: 很好。
7: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2: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7: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3: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4: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3: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7: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5: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10: 小孙子好。
16: 你是哪一辈的？
15: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喊你老姑奶奶。
7: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进入台客梦工厂。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20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正豪，用脚步丈量大陆山河，用耕耘书写青春华章。行走大陆，赖正豪有着怎样的经历与感受呢？来听总台记者方礼的报道。
3: 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正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初遇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4: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3: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正豪感受到大陆

0: 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1: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业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0: 打卡四川，赖振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1: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0: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振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1: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0: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二十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振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1: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二十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医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二十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2: 今日呢，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专访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阿宝的台湾农业技术总监曾明宝。听他讲述啊，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以及新政之下他眼中的农业蓝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发回的报道。
3: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4: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3: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率、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4: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 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3: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增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4: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3: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5: 是的，而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是多样性的，也使其成为了宋词的一种代表性的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4: 今天呢，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和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呢，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词中呢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我们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6: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7: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6: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它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它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它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8: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6: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经典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 致敬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5: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闲游，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竹隐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的苏轼粉丝认为，这首词体现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呢，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之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6: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

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它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那个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乐天的吗？不是的，它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中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阴晴，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蝉噪禾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它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不久前啊，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的升空，其中呢，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其制备温度低，成本低，在室内弱光条件下也能高效发电。而在基于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具备更为轻薄柔性的优势，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7: 近日呢，我国科学家是成功的制备出了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光电的转换效率啊，是刷新了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实现了这个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从聚光到遇光的转变。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从聚光到遇光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发回的报道。
8: 今年5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9: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也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8: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10: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个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 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8: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芳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9: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年级。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8: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芳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10: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8: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10: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8: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10: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6: 这项研究啊，让钙钛矿有机叠层从聚光变成遇光。那么基于这个成果，真的能造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吗？它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芳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9: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有可穿戴，就是这种做的可以折叠，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8: 李永芳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价值。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演唱的一首 For You， 这首歌曲非常有耳缘，因为它偏流行的 R&B 的旋律轻巧不厚重，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了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将和你分享的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温岚演唱的一首 Can You Feel It， 这是她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当中，也充分地释放了 R&B 韵律当中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一首 My My， 这首歌呢还特意融合了普通话、英语和闽南语的三种语言。歌曲 My My 也是闽南语谐音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近了年轻人日常口语的方式表达分手后仍然不放下对方、不愿意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的情绪，在周氏 R&B 的基底上加入了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了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不过期的爱》，我们会沉浸在 Don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音的转换让人瞬间可以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刚刚听过的是一首伴随性非常强的歌曲，来自新草莓乐队的 The Last Romantic。 R&B 的乐队其实非常少见，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探索音乐当中更多的可能性。即将要听到的是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也让复古的调性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黑白画印》，可以说他在当时对 R&B 歌曲的一次简单的尝试。听后你会发现，这种曲风也是被他诠释的有一种惬意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中，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的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袁娅维和 Masca 联袂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丰富， Masca 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上袁娅维醇厚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也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 Jane Shell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她的唱腔非常有辨识度，早期也是一位在网络上走红的音乐人，不仅很会唱歌，同时也非常会玩音乐，一起来听。

来自刘凤瑶的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他将自己的声线和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那接下来要送出来自单依纯的一首《Way》，单依纯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一起来欣赏。

来自张艺兴的一首《幻》，歌曲在编配方面非常的用心，简单循环的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了浪漫的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节目送出的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是以90年代的抒情摇滚为灵感，刻画了爱情里明知等待有慢性的重伤，却仍然执着守护对方的深情状态。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丽园感恩，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自上至下，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尤德。咱厝上正港第一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尤德今嘛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找到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点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啊，乡亲意爱的节目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在上届紧、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均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不要头先赶快，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用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头先是闽南学堂，今仔日咱们来看这本册是《福建省志人口志》，来讲为清朝开始台湾人口增长的情况。第二部分文化遗产，赶快是系列节目。观众兄目包显眼包，今仔日来去到山西博物院，来去看一组来自近代的民间戏曲艺人，来看古早人才会欢喜的日常生活。第三部分闽南风，继续分享《浮生六》，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仔日咱同款是来分享伊的第三卷《坎坷记仇》。这卷啊，记录的是沈复甲伊的太太陈文一对翁仔某伫这个封建大家庭内底啊，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四部分是闽南永生堂，甲乡亲阁继续来了解喜神永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特地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是叫做暑时，就是闭经冬令。比亚的亲像是一个真骨力的做事人，这代时阵伊就开始吸收营养，这是伊上个重要的工作。咱啊，得个按怎来顺应这个时神，做好避土的养护，得马秀莲教授来了解暑时永生的智慧。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来听歌，歌曲过后闽南学堂，咱头先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闽南学堂今天这回来先开福建省志人口志，来看为清朝开始台湾人口增长的一个情况。这就为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来讲起。这年清朝是来改读禁令，温存在在大陆的乡亲大家馆去到台湾。到公司管理，也就是1875年，清朝又开始实行鼓励对待移民的政策。公司12年，又在台湾来设福困总局，也在厦门这头来设立福困司，就是专门来招募福建的人口去台湾开困，并且在亲像芦荟、牛膝、土地、做事的鸡丝头，包括在经济啊、税收这方面来实行优待。也即时的台湾在这册内底记录啊，叫做地广民稀，土地有够开阔，不过人口有够少，一年出了这个米啊。那是讲一年丰收，吼，足足是有够4-5年来用。来看当时的福建，福建为宋代开始就出现人侪土地少安尼一个矛盾，也到清朝即阵嘛，问题真突出了。牛膝，吼，咱家的这牛膝啦，伊靠台湾供给要较侪，所以啊，台湾就好真侪，即个福建特别是漳州、泉州这乡亲在祖地看作是好所在。然后烧酒去那里开垦，一年啊都真清人。有这样的一份人口记录，说的是康熙22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时阵啊，在台湾的汉族人口是无加12万，过100年左右，吼，乾隆47年，就是1782年，是增加到812,000人的汉族人口。各个差不多30年，加庆16年，也就是1811年，汉族人口增加到194,437人。也到公元19年，或者是伫乾隆47年以后的100多年，1893年，汉族人口已经是达到250,000+4,000人。这是讲到整个台湾总体人口增长的一个情形，也若是讲按男女比例来看，台湾一直以来拢是女性要较少，男性要较侪，而且这个自然生长率也无够高，也在新增加的人口当中啊，真大的比例拢是在迁入来的，也在为外口迁入来人内底，大部分拢是福建人。有安尼一份数目哩，甲乡亲来分享。这是根据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的

风格。台湾人口，这里面是不包括日本加其他的外国人，这样一个统计里面，汉族是占 96%，也在这个汉族人口里面，原籍是福建的，占 83%，也其中是闽南的漳州、泉州、厦门的，又个占去大部分。为民国34年1945年攻克台湾，一直到1956年，福建前台人口拢总是79028人，而且内底是无包括遐国民党军队内底在福建籍的军人，即无统计伫个这部分。也即个79028人的福建籍的乡亲，吼，即个数目里是算伫浙江以后，吼，排伫个前台人数的第二位。其中民国34到36年，福建千代人数占大陆千代总数的37%到45%。民国36年，福建千代是12814人。到第二年，民国37年，千代人数是17443人。为民国34年到37年这4年期间，每一年福建千代人数拢是排伫个大陆各个省份千代人数的第一名。也有一份统计讲，1956年台湾省籍的居民是837万9920人，也即内底祖籍是福建的，是691万3631人，按比例来看是占到82%。这是今天的闽南学堂，我们透过福建省籍人口志里面这数目里这资料来了解，为清朝开始台湾人口增长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文化遗产，我们继续来开讲。

0: 是咧背对所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发现，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只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3: 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系列节目《观众乡目包》，要来去看这组足个吸引人、吸人目光的文物宝贝，是来自山西博物院，来去看一组近代的民间艺人。讲到这民间艺人，因是唱曲的。这样就跟金代的这杂剧杂剧有交关。金代杂剧原来是民间艺人一种现场的滚笑和笑亏加音乐舞蹈安尼的表演。一开始啊，伊的观众是各路的神仙，主要是搬给神明来看。后来因为百姓拢真热爱，就到开始流行生团，最后演变成这中国戏曲内底真重要的一部分。也今日咱来去到地这山西博物院内底，吼，都真侪即个歌戏台啦，啊是即个唱曲艺人，而且个模型，特别是伫个山西积山化玉模种三合梦内底出土的即个近代的杂剧用，吼，即个杂剧用，哇，每一个拢有家己无同款的表情款样，典型的就是迄个时代民间的生活日常。也来反映出这个无的主人就该飘撇快乐的人生态度。头段咱在讲的这个金代杂剧用吼，伊出土的所在是叫是山西的积山，这里积里就是后积后积吼，这里积里，伊这代啊是后积的故里，是咱中华龙井文明真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山西头一批的千年古馆城。乡亲若是来到地，会当好好来了解这块文化堆地。也伫个积山这块啊，有真侪即个墓葬内底，吼，拢有即个戏台的模型，也个有即个戏用，或者是即个搬戏的人的模型。因拢是按照现实生活内底戏曲演出的即个场景比例缩水雕的，也伫个金梦砖雕内底即个戏曲的角色。是伫个宋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升甲完整。宋代一般即民间戏曲嘅人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也近代就进一步甲伊固定，正做主要是五个角色，分别是末尼、护景、护末、曾哥甲曾旦。也即词听起来有较生分，毕竟是近代时期戏曲嘅一寡讲法。其实啊，这末尼吼，就是宋代杂剧内底这男主角，演耍落来，就是相当于咱今嘛伫个这戏曲内底看到的这星角星这个角色，也够有一个角色叫做庄旦，庄旦戏曲内底由大波人来扮演旦角，扮演女性的角色，够有一个叫做护末，吼，就是差不多是咱今嘛这丑角，这是几个要较主要的角色。也头多人讲啊，伫个积山之地啊，各有袂少只个墓葬吼，内底拢有雕刻戏台、戏用，拢是只个乐队正咧演唱表演的场面。这也甲咱中国个戏剧搬上舞台个历史吼，提前整整200年。也稍来，咱就赶紧来去看只个无同款表情动作个只个近代个杂剧用吼，因有一挂啥物款个故事要来讲予咱听。

0: 这儿，哎，就这儿，山西博物院有戏，有好戏。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来自金代自卫山西稷山化玉墓葬三号墓砖雕上的杂剧演员，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墓主人是谁我们也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人一定爱看戏。你看这些演员之所以表情这么夸张，就是在表演搞笑情节逗墓主人笑。金代杂剧原本是民间艺人的即兴调笑和乐舞表演，最初的观众是各路神仙，后来因为百姓喜爱扎根市井，最终演变成中国戏曲的重要一环。这位装旦角，演的是女性角色，兼职报幕串场。这位莫尼瑟，戏班的核心，编剧导演一肩挑，他才是本场的男一号，经常扮演官员。这位傅墨色，官方认证搞笑担当，专攻插科打诨，负责输出全场笑点。还有他傅墨的搭档傅静色，动作滑稽鬼马，接梗默契值拉满。都说山西老乡爱看戏，这绝非虚言。这类砖雕在山西侯马稷山一带的金代墓葬中超级流行，堪称老戏迷们心照不宣的地下私人剧场标配。虽然我们至今还未确认墓主人的身份，但毋庸置疑，这肯定是一位骨灰级戏迷。他把最爱的戏班子用砖雕形式安放在墓室里，主打一个生前搭台看尽兴，身后包场不缺席。中国古人视死如视生，如果说这位墓主主打一个生死同乐，那么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这种来自历史远端的表演者则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表情。这是微笑，统一标准的微笑。这几位来自成都，似乎从古至今这里的人们都有着让人羡慕的松弛感。眼睛一眯，嘴角向下，这是委屈。这位来自唐代的排忧委屈了一千多年，事实上是他表演的越委屈人们越开心，人们越开心他就越委屈。这位来自甘肃，是一名大唐魔术师，然而人们的关注点总是他的大肚子。没错，这是转移观众注意力的策略，而且还得配合夸张的神情迷惑观众，接着藏在身后的双手放出大招。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原来一千多年前和一千多年后，魔术师的表演方式并没有太大改变。几千年来，中国人在一方舞台上以不同方式将观众带进一个个或离奇或感动或惊险或开心的情境中。或许因为它是一场精心编织的人间镜像，以他人命运做容器，盛放自己无法言说的内心情感。人生如戏，戏也如人生。锣鼓一响，戏台幻境，看客们心知肚明，却偏偏投入真情，任由他惹你哭逗你笑。这座金代墓葬中的砖雕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民间的烟火日常，爱生活，爱热闹，爱看戏，甚至我们还能从中看到这位墓主的人生态度，活要活得洒脱，活得快乐，活得真实。

0: 好，各位乡亲，关起关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乡亲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在线来收听阮的节目，或者是点听加回放。好，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2: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闽南风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浮生六记》这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天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这卷讲的是沈复跟他的太太温娘安怎一种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闽南话翻译参考《地碑县耳公闽南话》。一九年七月，赵德同才为京城倒来。德同正名叫温玉，字吉如。德同是伊的号。伊甲我是从细汉穿开脚仓裤到大的朋友。伊是乾隆景顺年的将官，踮四川重庆咧做太守，拄着白莲教造反，伊三年带兵平乱。功劳真大，听候到伊倒来，大家见面真欢喜。无偌久就是重阳，伊带家属要阁去四川重庆上任，邀请我斗阵去。我去甲阮老母小时，毋过伊徛伫高北西六上五因兜，因为老爸厝已经变作别人个啊。阮老母吩咐讲，你的小弟启动是无法硬啊，一摆你着努力，重金加薪拢硬忙你啊。阮后生放心送我到半路，念伊时目屎一直流，我叫伊免阁送啊，紧倒去。

船开出京口，因为赵德同有一个老朋友王铁夫孝廉，在淮阳盐署上任，就远去找伊，官也做下去，搁赶去看一摆运粮的梦。倒转来，搁坐船为长江渡劳去去，一路游览名胜宫景。到湖北荆州，赵德同接到升迁潼关观察的命令，就安尼，伊安排我甲伊的后生，甲伊别个家眷，请留在荆州。赵德同家己一个，轻骑赶将去重庆过年，则个为成都行栈道去潼关上任。兵营离个，家属才行水路坐船去，到环城上岸。路途远，收费无够，车重人多，拖死马，拍折车链，一路啊真艰苦。到潼关才拄待三个日，赵德同搁再行做三座连峰，伊中受清风。家属无法通现地去，暂时寄咧潼川书院。到十月底，伊才摕到三座连峰的薪水，派人来寄家属。阁寄一张阮查某囝清军写的批互我，竟然讲我的后生洪心伫四月份煞夭寿去啊！我想到进前伊送我时流的目屎，原来是爸仔囝的永别啊！阮高生这个后生命，无法通阁传后代啊！赵德同知影这项代志，也替我感叹。伊送我一个细姨，予我定心立春梦，为一起世事回落落。唔知道要几时，梦才会醒呀。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巴哩，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一身汗，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吸收精气的化生。咱讲啊，脾旺气血才会充满，也就是脾较弱，经过治疗各种病症。养脾是来养根本，护安康。也属实，那要讲对应的这十二生肖是蛇，对应着咱人体经络是脾经。这里面又有多一些老祖公流传千年的这些养生智慧，蛇的这些特点，敢会当给咱养脾带来什么款的启示？日常咱得个按怎来好好把握暑时，顶部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来养好脾胃，来增加咱的元气。也这问题啦，咱得一个一个来了解。首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要来跟咱讲这个暑时和这个蛇有什么款的在对应的关系。
1: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乎每个人饭碗的话题，不是老板给的饭碗，而是我们身体里的脾。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也就是巳时，中医认为呢，这个时辰我们的脾就像一位勤劳的打工人，开始疯狂的吸收营养，转化精气。说起巳时呢，想必大家都会想起十二时辰与十二属相对应的巳蛇。关于巳蛇的来源，一直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相传呢，在很久以前，天庭为了规范人间时序和秩序，决定举办一次盛大的赛跑，选拔出十二种动物作为代表，作为每一年的守护神，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十二生肖。巳蛇也被邀请参加这场盛会。然而呢，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呢，蛇总是与阴冷狡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当巳蛇宣布参赛的时候呢，许多动物都投来了怀疑的目光，但巳蛇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比赛当天，随着一声响亮的号角，十二位选手如离弦之箭般冲出了起点。每个动物都使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竭尽全力地去奔跑。而巳蛇呢，由于身体细长，而且与地面摩擦的力量很大，起初呢并不占优势，但他没有放弃，而是巧妙地利用草丛和岩石作为掩护，逐渐缩小和领先者的距离。正当比赛进入激烈竞争的时间段时，一条宽阔的河流横亘在赛道上，挡住了所有动物们的去路。那些陆地的生物望着湍急的河水，焦急万分，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呢，巳蛇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它缓缓地潜入了水中，轻松地渡过了河流。当动物们以为它会取得第一名的时候呢，它居然主动地又游回了岸边，用它那柔软而有力的身体搭起了一座蛇桥，帮助其他不会游泳的动物一一的过河。这一幕呢，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动物和玉帝。动物和玉帝看到了巳蛇在阴险狡猾的传说外，怀揣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最终虽然巳蛇因帮助其他动物错过了夺冠的最佳时机，但他却赢得了所有动物们的尊敬和认可。玉帝呢，也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决定特别授予巳蛇一个位置，让它成为了十二生肖中的一员，位列龙之后，排序第六，对应地支中的巳。这就是十二生肖中的巳蛇的传说故事。巳蛇与脾经对应有哪些原理和养生意义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中医里的蛇系智慧。在十二生肖中呢，巳蛇对应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而中医理论中这个时段正是脾经当令，负责运化水谷精微，就像蛇一样，既能灵活的应变，又能消化各种难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巳蛇的养生智慧。老祖宗说，蛇是阴火之者，

0: 怎么理解呢？就像我们把一天分为了12个时辰，上午9点到11点是4时，这个时间段脾经最活跃了。脾就像厨房里的大厨，负责把吃进来的食物变成身体能利用的营养。舌特别擅长带积和出积，这和脾消化食物、运送营养的特点不谋而合。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的 AM 684，九福州妈祖 FM 106.2，厦门金门 FM 107.9，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痛痛通通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
2: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咱是甲乡亲来分享四时养生，讲到暑时。暑时是顶部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讲啊，暑时对应的这十二星宿是蛇，又个对应着咱人体经络的这脾经。也伫咧中医内底啊，蛇来立腰有真特别，又个真重要的地位。蛇类来立腰，有以什么款的道理？咱继续来听。
3: 在中医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蛇类入药有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在东汉时期，民间有一位患者深受病痛折磨，膝关节僵硬的如同木头人一般，正常的活动都成为奢望。张仲景仔细诊断之后，依据自己对药理的深刻理解，大胆地采用了蛇蜕，搭配了祛他的祛风湿药物，精心地为患者呢调配了药物。患者呢遵医嘱又按时服药，那么一段时间后呢，这奇迹就发生了，原本僵硬的关节竟然恢复得很灵活了，就像蛇一样能够屈身自如，身体的状况呢也大为改善了。这一神奇的疗效呢，让周围的人都无不惊叹，也让蛇类入药的神奇功效在民间呢口口相传了。到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对蛇的药用价值进行了更为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蛇蜕是蛇的表皮膜，味甘咸，性平，归肝经。李时珍观察到，蛇在蜕皮的时候呢，就仿佛是在蜕固而生新，而这种现象似乎与它的药用功效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在民间呢，人们常将蛇蜕用于治疗皮肤病，且疗效颇佳。同时呢，蛇蜕还具有明目的作用，就好像蛇通过蜕皮获得新生，让人的眼睛也能重获清晰的视力一般。而蛇胆呢，同样在中医领域又备受重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提及了，蛇胆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可用于治疗目赤肿痛等症状。在民间呢，人们又巧妙地将蛇胆与川贝等药材相结合，制成了家喻户晓的蛇胆川贝液，对止咳化痰有着良好的功效。无论是张仲景对蛇类药材的开创性应用，还是李时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录，都为后世的中医运用蛇类药材治病救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蛇的身上有柔与狠的特质，这也是我们能从蛇身上学到的养生智慧。首先呢，我们看脾有一个特性，它是喜燥恶湿的，就是喜欢相对的干燥一些，而不喜欢特别潮湿的。所以说要想灵活不滞，就要像蛇一样要柔。蛇如果不动就会僵死，这与久坐伤脾相呼应。同时呢，蛇虽然在捕猎时非常的专注，但同时呢它还会放松。对人来说呢，我们如果思虑过度就会伤脾，因此我们建议上午从九点到十一点您要适当的活动，要避免久坐伤肉。还可以按摩健脾的药穴足三里。足三里呢，虽然说是足阳明胃经的核心穴位，被誉为养生第一药穴，在中医理论里边享有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美誉。虽然它是胃经的穴，但中医认为脾胃是互为表里的，经常按这个穴位，它可以健脾养胃。 此外呢，我们还要像蛇一样的狠，就是该排毒的时候及时排毒，把人体的湿毒尽量排出去，这要靠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蛇呢，每年都蜕皮，象征去旧生新，而脾主运化水湿，若湿毒堆积了，就会让我们的舌苔变得又白又厚又腻，就像蛇信子沾了泥一样，还会让人大便黏滞，像蛇爬过湿漉漉的地面一样。我们可以喝薏米红小豆粥来健脾祛湿，或者按一按阴陵泉穴，这是脾经的祛湿大穴。阴陵泉穴是足太阴脾经的重要穴位，被誉为祛湿利水的第一穴。在调理水肿、脾胃失调及关节疼痛中效果非常显著。此穴的核心功能就是健脾祛湿，能改善水肿、小便不利、腹胀腹泻等症状。其次，它还有通利关节的作用。再次呢，它还可以调理妇科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早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人诞生于天地之间，就应该顺应天地之时。四时，即上午9到11点钟，它对应脾；而四时之前是辰时，7到9点的时候。那么对应的是足阳明胃经，也正是人们吃早餐的时刻。辰时纳食于胃之后的四时呢，便到了脾经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候了。根据子午流注的理论，脾经的主时为四时，此时气血流注于脾，是人体气血最旺盛的时期。此时脾脏运化功能旺盛，代谢废物就能够正常的排出了。这也是蛇表达出来的狠的特点，是狠狠的去排毒了。
1: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3B，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1.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椒翘醋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闽南永兴堂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时行永兴，吼，讲到暑时，顶晡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这是北京冬令，咱的这个后天之本，吼，气血生化的源头，比这个能量的开关，要安怎好好来拥护？讲到鼻呀，伊是爱较打湿，吼，唔爱遮淡个湿的所在。主要是来运化甲排毒，所以咱是顺这时辰来调用，才会当予伊运行的通透。也中医在先贤对脾胃的在研究，佮开始为咱后世用脾来指明方向。中医先贤因呢对脾胃的学问或者功法，又有甚物特别的所在，来咱继续来了解。
3: 说到脾胃，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补土派的代表李东垣。李东垣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候中原大地战乱不断，百姓啊更是颠沛流离，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家常便饭。而李东垣天天在医馆里去接诊，发现很多来看病的人呢，十有八九是脾胃出了问题，要么吃不下饭，要么腹部胀痛，看着百姓被痛苦折磨着，李东垣决心钻研脾胃病症。他日夜研读前人的医书，还在临床上不断地去摸索，终于写成了著名的《脾胃论》。他发现脾胃就像人体中的中央厨房，负责把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来滋养全身。要是脾胃的功能差了，身体得不到足够的燃料，各种毛病自然就找上门了。李东垣呢，他对脾胃有两大关键的见解。第一呢，他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足了，人才能有精气神。第二呢，他提出脾胃是精气升降出入的枢纽，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就好比城市里的交通枢纽，要是脾胃这个枢纽堵了，清气升不上去，浊气降不下来，整个人就会出现浑身不舒服。那么这个理论一出来，给后世治疗脾胃病就指明了方向，影响特别深远。相传在李东垣的身上有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啊，有位朝廷官员天天忙着应酬，顿顿呢是大鱼大肉，美食佳肴啊可以说是从不间断，就连腰带都得放宽好几个格了，整天浑身无力，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家人急得不行，赶紧就把李东垣请到了府上。这李东垣一搭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直摇头说，嗯，你这脾胃都被油腻乎住了，就像炉火被厚厚的油垢堵住了，哪儿还能正常运转呢？于是李东垣就开出了他的经典名方补中益气汤。这药方里有人参、黄芪大补元气，而生麻和柴胡呢能够升举清阳，还有白术、陈皮呢健脾和胃化湿浊。官员喝了几剂药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原本鼓鼓的胀胀的肚子悄悄的消下去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精气神儿也回来了。那么这事儿传开之后呢，大家都对李东垣的医术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补中益气汤也成了调理脾胃的经典方剂了。李东垣对脾胃的研究，直到今天还在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像我们的子宫下垂、胃下垂等脏器脱垂症，我们都会用到补中益气丸来升提中气，治疗脏器脱垂症。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9: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部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真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这部的主要内容。头先咱先来关注。2026两岸青年峰会，这个峰会最近是在北京来举行，这届峰会是汇聚五千位两岸青年，也是实地青年专家学者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演习等十多场非常有特色活动，也是引起两岸青年广泛来去探讨啦。今天相关的话题是有邀请到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甲各位乡亲来去讲解。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伫个前一段时间举行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也是吸引到真侪台湾出版商来去参加。今年的台湾出版商参展的热情是真高，报名情况比去年吼更加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300位咱台湾创业的朋友吼，伊是为创业者。到较后来去做乡建乡创，这位台湾青年叫做吴炳忠，咱做伙来去了解伊的乡村振兴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文化音乐交流会重点配套活动，叫做2026手牵手乐一下，下台青少年音乐演学交流电视活动，好，这是伫福建厦门来举办。好，伫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来两岸斗三工节目，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节目的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2026两岸青年峰会，哈，这是最近伫北京举行。这届峰会是汇聚五千位两岸青年、实地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演习等十多场特色活动，这也是吸引到两岸青年广泛来去探讨。这届峰会以“牵手为青春，奋进新时代”来做主题，包括科创、文创、体育、非遗等真侪交流的班底，比去年规模会更加大，活动覆盖面更加宽，结合现时台海局势甲两岸民间交流的情形，这届峰会集中来去举办真侪场，吼，会当讲是沉浸式的青年交流活动，吼，这个活动的上届核心的意涵是啥物？峰会会当为化解两岸青年之间这个信息茧房、信息隔阂、摇滚心灵配合，吼，带来啥款直接的作用？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邀请到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为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讲解。
10: 当前啊，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同时呢，在岛内大搞认知战。企图通过信息壁垒和虚假叙事来割裂两岸同胞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连接。那在这样的形势下呢，本届两岸青年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交流活动，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它的核心作用在于破除信息茧房，用真实体验来对冲虚假叙事。 岛内部分青年啊，长期受到特定媒体和网军的影响，对大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刻板印象，甚至被刻意抹黑的滤镜当中。而沉浸式交流是强调你用脚丈量，用眼观察，用心感受，让台湾青年亲自深入大陆的社区、企业、乡村，亲眼看到大陆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各方面的真实面貌。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直接冲击，能够有效瓦解岛内的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认识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其次呢，还有一个核心作用在于共享发展机遇，以时代宏图来凝聚青年共识。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大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峰会呢，通过多板块交流向台湾青年释出明确信号，就是大陆始终是台湾青年追梦、筑梦、圆梦的热土。两岸青年携手奋进新时代，不仅是情感的交融，更是事业的共创。在直接作用方面呢，峰会对于消解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它促进了认知的重构。当台湾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发现大陆的同龄人同样关注前沿科技、热衷国潮文化、面临相似的职场与生活挑战的时候，那这种因为政治操弄而产生的他者心态就会被迅速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相同、相似、相关的群体共鸣。第二呢，它建立了深厚的同辈情感连接，共同经历和协作任务啊，是建立人际信任的最有效方式。在龙舟赛、创客马拉松这些活动中，两岸青年为了共同的目标挥洒汗水、出谋划策，这种在协作中建立的战友情和同床谊远比单纯的说教更为牢固。第三呢，它推动了心灵契合的具象化。心灵契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基础上的情感认同。峰会通过生活化场景和深度互动，让两岸青年在点滴交往中积累善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认同，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夯实了最坚韧的民意基础。科创与实业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两岸青年实现个人价值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本届峰会呢，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产业，正是精准抓住了两岸产业合作的时代脉搏。在互补优势方面，两岸青年在科创与实业领域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大陆的优势呢，在于超大规模市场腹地、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充沛的科研资金投入。无论是大模型的训练、新能源汽车的迭代，还是低空经济布局，大陆都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最广阔的试验田和最快的商业转化路径。而台湾青年呢，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集成电路设计、文创设计以及现代服务业这些精细化管理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国际化视野。台湾青年的工匠精神与大陆青年的互联网思维和宏大格局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比如说台湾的精密传感器技术结合大陆庞大的物联网市场，或者台湾的文创设计理念赋能大陆的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这都是极具潜力的合作方向。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往往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门槛高，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缺乏本土人脉和启动资金；二是顾虑多，担忧政策不透明、生活不适应、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峰会搭建的产业交流平台呢，正是为了切实解决这些痛点。首先呢，峰会通过一站式对接降低信息与人脉门槛。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不仅是学术研讨，更是项目路演和资本对接的平台，通过汇聚两岸顶尖的科研机构、头部企业和风投基金，台湾青年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陆的产业核心圈层，获取第一手的行业资讯和合作机会， 免去了盲人摸象的试错成本。其次呢，峰会通过配套交流环节和会台政策的集中落地，消除心理顾虑。当前大陆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出台并且落实了各项会台利民政策，涵盖了实习就业、创业补贴、住房保障方方面面。峰会期间呢，各地相关部门会进行政策的精准宣讲和现场办公，让台湾青年清楚知道能享受什么待遇，如何申请补贴。同时呢，创业扶持和实习对接环节，让台青能够以较低的风险试水大陆职场，提前熟悉大陆的职场文化和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峰会将两岸青年的合作从简单的雇佣关系提升为合伙人关系。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孵化器这些机制，两岸青年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当中深度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当台湾青年在大陆不仅有一份工作，更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时候，那些关于水土不服的顾虑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真正实现从登陆到扎根的转变。
9: 另外，和这边峰会各古板高电系联

0: 微微体验两化青年生活最顶顶文化活动，这也是带着咱两化青年去找咱中华文脉的根。现在吼，两化这一世代，也就是九五后出世的这青年，是透过新媒体来做社交，文化认知甲视角，也甲以前的这部分朋友是无同款的。所以，关于传统文化、潮流文化、文化娱乐之类，吼，较软性诶，才会交流。这是毋是会当去，互咱两化青年朋友去聚焦这方面，吼，去关注这方面呢？所以，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朱清诶，带我们的专家朱瑞教授甲郭永进来做一个讲解。
1: 当代青年成长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具有去中心化、反感生硬说教、追求个性表达与沉浸体验。高度依赖新媒体社交这些鲜明特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单向的宏大叙事式的交流模式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而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娱这一类软性交流，它可以去政治化、低防备心理、高参与度，这些特点呢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认同的关键抓手。首先，传统文化是唤醒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的密钥。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尽管党内某些政治势力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企图切断两岸历史连结，但文化的基因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很难被轻易抹除。峰会设置的古典诗联吟诵、非遗记忆体验这类活动呢，让台湾青年在亲手制作一件陶瓷、临摹一幅书法、吟诵一首唐诗的过程当中，很直观的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而这种基于文化审美的震撼与共鸣，能够有效击穿政治操弄制造的隔阂，让台湾青年在潜意识深处增强文化认同，这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其次呢，潮流文娱是构建 Z 时代共同话语体系和流行文化圈的桥梁。两岸青年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但是他们对电竞、国潮音乐、剧本杀、短视频、动漫这类潮流文化的喜爱，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些潮流文娱形式呢，是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在这些领域交流没有意识形态包袱，只有共同爱好的碰撞。例如两岸青年共同组队参加电竞比赛，或者合作创作一首融合国风元素的流行音乐，并在社交媒体上共同传播，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互动能够迅速打破陌生感，建立起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更关键的是，软性交流遵循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这种深层逻辑，在轻松愉悦充满趣味的氛围当中，两岸青年心理防备就降到最低。他们不再是被组织来参加活动的代表，而是鲜活的有个性的个体，在共同体验生活节、打卡网红地标、分享美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彼此有相似的喜怒哀乐、相似的青春迷茫和梦想。这种基于私人友谊和情感纽带的认同最为真实也最为坚固。当两岸青年在潮流文娱中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层和生活方式，那些企图撕裂两岸同胞情感的政治谎言就会不攻自破。软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植入 Z 时代青年的心中。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这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的，这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哈，这是两花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两花出版业者是搭建起版权交易、产业对接的一个桥梁。真侪年来，真侪台湾出版机构是来到这个展会内底，有来参加，以书来作为一个桥梁，以文化来凝聚大家力量，集中来展示一批哈，会当体现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的出版物，持续来推动文化出版界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当中，发挥更加有动头、更加旺的生命力。文化出版界交流是持续行深行实，大陆公开图书市场甲产业发展的活力，也是进受到咱台湾出版界的关注。台湾文化出版交流协会理事长沈盈如伊讲吼，大陆出版业界吼。最近这几年是得到明显的发展啦，吼，不论是讲图书的品种，包括讲包装设计，再来就是印刷的质量，吼，拢是一档，互人打破啊画好诶。
1: 我参加这个 VIBF 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十几次了，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到。那来的最主要目的是看一些出版社有一些新的图书，因为我本身在台湾是。专门做大陆图书的销售的书店，台湾这次来了30多家出版社，我是觉得整个展位来讲，一年比一年更创新，装潢各方面更有特色了。这是我十几年来看的每一次的展会的一个最大感觉，就表示说整个这个产业一直在进步。因为天龙书店整个在台湾卖了20多年的大陆图书。所以最重要的是来这边看新的书，整个大陆的 AI， 还有一些科技类的书啊，甚至一些中医医学的书，台湾基本上都没有出版。然后理工类的书，大陆出了很多，反正这些书很多年轻人在看。我们销售大陆图书在台北，主要是以美术类，因为台湾现在退休的人很多嘛，美术类的书都是卖得很好。再来就是社科方面的书，甚至每一个省的一些古籍书店的书，甚至线装书，我们也卖得很好。那台中店呢？台中店是因为台中中医大学有2家，所以反而台中中医医学类的书卖得非常好。其实像很多现在网络文学的网络小说，大陆有出了，像浙江文艺出了很多网络文学的小说。这个书在台湾都很能卖，因为年轻人比我们更加会关注，因为台湾现在市场小，所以这些书对台湾读者来讲，我们很多台湾的读者买到大陆翻译的一些书，买到手都有点会发抖，很兴奋，竟然这种书这么快的翻译本就出来，大陆的书弥补了台湾很多没有出版的书，所以很多读者他们为什么愿意来买前几次的书，是因为这个书无法取代了，而且大陆从性价比、装帧、印刷，真的是一日千里，相当好。
0: 在这边，这个图书博览会顶头，真侪间台湾出版机构也是带来长期咧做大陆市场、文化市场的一寡优秀的出版的作品啦。台湾原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立平，和伊介绍讲。企业甲大陆合作谈判牵手差不多有10多年的时间来做合作，也是杀出真侪批受到咱读者欢迎的文化类出版物。下一步哈，也会去计划讲围绕长城种种吼，即个世界文化遗产去杀出更加侪相关的作品，进一步来去传播、来去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其实我们跟大陆的一些伙伴其实合作的非常渊源很深的，我们这个展位也是都是大陆朋友们帮忙一起大概搭建起来的。 挺好看的，我们都还蛮喜欢的。那我们跟大陆的伙伴合作大概也十多年了，所以有很多的畅销书现在在大陆推广的非常好。中华传统文化上面，我们大概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推卡片式的唐诗宋词的学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推了这一部大书，它叫做《诗念中国》，那就是我们把诗跟中国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串联起来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要做一些的是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当然首推的话就是我们的长城，万里长城，那还有几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规划里面即将要做的。基本上我们跟大陆合作伙伴的一种合作模式非常的亲密，大家都像好朋友一样，然后大家互相一起来研发很多的产品，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非常 nice。我大概最喜欢的哈，我自己个人都很喜欢的，小朋友很爱看，现在台湾都有引进的，有一部叫做《东方有龙》，那个是专门讲远古的龙啊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是我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再来，他们出版社也有出了几本大书，也不错。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关于科普类的书，我觉得在台湾也非常好，也是非常好的。
0: 台湾小牛顿科学教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条如为2009年逐年拢来参加展览，伊也讲公司杀出的这个叫做诗书当中的科学，将唐诗宋词甲科学知识是有真好的做一个结合，连文化市场也是受到真好的一个口碑啦。伊也透露讲，现在正咧推动文化出版机构做会来去策划选题，邀请作者好甲绘者好做会来去做创作。也希望讲打造出更加多有市场影响力、够文化内涵的做优质的出版物。
3: 我是从2009年就开始来参加这个北京展览会，每一年都会过来一些像侦探类的，还有一些像古诗词的这样子的书，在台湾也都很受欢迎。还有像我们有一套《豆豆镇》，《豆豆镇》是段章曲艺老师出的书，在台湾也非常的受到小朋友的喜欢。我们有一套书叫做《诗词中的科学》，它就是用中国的唐诗宋词，然后也是跟知识科学知识点的结合。这套书在大陆这边已经也卖了相当的一个数量，我想这样子的书是会很受小朋友喜欢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真两米。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同款会当随时来点听咱的节目，好，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一位台湾朋友，吼，伊是来到台北创业的。这位台湾朋友叫做吴炳忠，伊是来自咱台湾台南。2018年的时阵来到厦门创业。经过事业的起起落落，也是迎来人生的转折。伫这边草都看的机会，伊是走入到甲伫一米的大清乡村基地，是开始参加到福建的乡村乡建工作内底。伫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内底，伊甲村民是做伙食、做伙住、做伙唱歌、做伙办活动。伫农村也是定居，也会当见证讲一个过一个的村庄是。发出新的这个生命力，哈！第一看来，乡村建设，哈，唔限定是环境的更新，更加重要是人跟人之间连接。也两化青年做伙参加到乡村振兴，也为两化融合发展是助力更加侪的青春力量。第今日这部内底，咱就带着中台记者，好，做伙来去了解。
1: 走进福建乡村，吴炳忠已经不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员。每天奔走于村庄之间，与村民交流沟通，策划活动，推动项目，相见相创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炳忠来说，做好乡村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融入村庄，融入村民，把自己真正变成村里的一份子。台青吴炳忠，
2: 其实在乡村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在村里面算是比较扎根，跟着奶奶一起唱歌，我觉得其实跟村民相处是像一个家人的状态，我们去跟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做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说就会顺利很多。那也是慢慢的经过这样的相处啊，然后陪伴他们啊，找他们泡茶聊天，了解他们需求，然后才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流跟融合。
1: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吴炳忠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不仅支持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正是这些点滴温暖，让远离家乡的吴炳忠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扎根福建乡村的信心。台青吴炳忠，
2: 因为工作乡村也比较忙，我们确实晚上都会加班到比较晚。那村民们会过来跟你说：“哎，你吃饭了没？”就是带了一些本地的美食来给我们吃，然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两岸的青年们跟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在福建的这些乡村去让这乡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每个村庄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1: 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同时，吴炳忠也不断与来自两岸的青年交流合作。在他看来，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比任何形式的了解都更加真实。通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彼此能够增进理解，也能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台青吴炳忠，
2: 我觉得两岸的这种交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不管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只有透过交流，面对面的互相的比较实际上的去碰撞了解，就是了解彼此，他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而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青年在道路发展，我自己认为会有更大的舞台跟更好的关注度，就比如大家都一样在做这件事情，但确实从我们在做的层面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跟支持，那我觉得它对于台湾青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1: 从餐饮创业到乡建乡创，吴炳忠不仅完成了职业方向的转变，也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视野。通过培训、实践和交流，他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前辈，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也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丰富的资源，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也坚定了继续深耕福建、服务乡村的决心。台青吴炳忠，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大陆这边生活，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确实有更多的舞台，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包括一些因为一些培训课程或内容，我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优秀的企业家或是二代，甚至是早期的台商前辈。那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这些人相处，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从创业青年到乡建青年，吴炳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如今 他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建设乡村，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共同为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直播，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一听，哦，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点听直播，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的，这是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会重点配套活动，叫做2026手牵手乐一下。下台青少年音乐交流电视活动，好，这是在福建厦门来举行。诶，两岸青少年的民歌乐团是组织在厦门，以民族音乐来作为一个桥梁，是完成一场跨过海峡的深度音乐交流。好，在这个传统民歌内底，两岸青年是会当透过家己的技术，好来做深度的交流，好来做技艺的交流，然后中华音乐文化在青年群体内底是。会当我伫心内扎根，伫个台记嘅交流当中去发展。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活动现场，两岸少年轮番登台，同台合奏的旋律瞬间拉近了海峡两端的距离。本次活动，音乐总监、台湾地区著名指挥家刘江斌虔诚参与本次研习排练与演出，谈及两岸民乐交流的深层意义，他这样说道：“
2: 哎，我觉得两岸的民乐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然后在各自发展很有特色，我是觉得借由这个交流呢，双方都可以在吸收对方的养分，在更加的成长。

0: 回归到我们教育，这个交流更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向下扎根，文化的传承更加的踏实。
1: 远道而来的台湾青年乐手也在五天的朝夕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亲切感。来自花莲回响乐坊的乐手何炳瑞是第一次来到大陆参与音乐交流活动的，他说，
2: 是第一次来到大陆这边，然后就听到很多感觉很熟悉的口音，然后虽然初次见面但有种很熟悉的感觉。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大师特别多，就是可以来这边跟各位老师交流交流这样子。
1: 语言相通，文化相融，短短几日研学，陌生感被悠扬的乐器消解，两岸少年一同排练合奏，一同体验闽南徽语文化，一同分享演奏心得，从陌生听众变成并肩演奏的伙伴。活动承办方厦门菜塘学校校长陈婷见证了四年间两岸交流规模的持续扩容，他说，
3: 手牵手了一下这个音乐交流的这个活动，我们是始于2023年，那么连续到今年已经连续办了四年。一开始呢只是有个别的台湾小朋友来，后面呢有一支队伍两支队伍，像今年呢我们有三支专业的团队从台湾来，然后孩子们呢以音乐为桥梁，然后他们深度的交流啊。那这个研学的活动呢到今年这一届一共有五天四夜，那么他们不止交流平时的这个音乐，当然也更加进了两岸这个青少年他们的情感的交流啊，包括文化的交流。
1: 本次活动不仅搭建起两岸乐手切磋技艺的舞台，更依托湖里区丰富的闽南文化资源，带领台湾青少年走进社区，感受特区发展，体验闽南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厦门市湖里区委台办主任方细明表示，举办本次音乐研学活动是希望以闽乐为切口，深挖闽台文化内涵，持续拓宽两岸青年交往渠道。
4: 我们也想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这个深耕呢中华音乐文化的沃土，挖掘闽台特色文化的内涵，融合两岸这个艺术的创意，这个通过这样的活动创造出呢更多的彰显时代风貌、饱含两岸温情、兼具闽台特色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湖里区呢应该说是对台交流的这个前沿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这个搭建呢这个更多的

ATE 这个为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少年啊来湖里去交流提供呢这个更好的平台，让他们呢两岸的青让这个两岸的青少年在这个互相交流当中更加了解，特别是对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方面呢，让他们更多的这个交流，啊，更多的交融，让他们在一起能够呢，这个互相的交心。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回到咱的节目当中，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最近伫个网顶吼，咱会当看到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就是有真侪人伫热天时抱这个冬瓜咧困，有真侪人专门去到市场内底买一个大粒的冬瓜，洗清洁了后，下昏时抱着这个冬瓜咧困吼，讲冬瓜是天然粮食哈。啊，也有人讲这是老祖公留下来的好办法，为家己买，吼，搁加加囡仔买，加宠物买，哈。现在这个冬瓜在市场内底，一旦讲是上界夯的一个产品啦，哈。啊，今仔日吼，咱就对这件代志，吼，专门来去咨询专家，啊，来去问看卖，抱冬瓜困是毋是真正一旦来降低咱身体的体温啦，哈。抱着冬瓜困，搁有啥款注意的事项？含甲讲抱了以后，这粒冬瓜是不是会当利用起来吼煮汤来吃？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食物学博士科普作家苏君的讲解。
1: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95%到97%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1: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2: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啊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1: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2: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1: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2: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

0: 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保证这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0: 其实主要就是水啦。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95%到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1: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0: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1: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织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呢，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这就是这些特殊的夏日降温设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装备。
2: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化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报告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云好听听这两字，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这个大会以人机共生、善事共融为主题，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同人类生产生活冲突融合，推动产业总结同应用市桥双向贯通。这个大会呢，是用我们的亮点、看点。目前呢，我们国家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样板样，未来我们国家呢，用来去推动机器人产业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节目当中啊，会同大家来关注相关的内容。针对可创建立差异化分界吞融资市桥富士集团联合推出的28+20条跨企业金融支持政策，构建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这条连通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为中资企到上市成熟期企业提供前生命周期、前链条的金融支撑。节目当中呢，接下来了解详细情况。因为呢，见下话好多家长啊，都系为来去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你用比较科学的方法为小朋友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今日节目呢，台湾老师廖家贤，我同阿玲分享，当小朋友话过到时间无朋友的时候啊，学家长呢按用来去教育同答应讨小朋友正确认识同改善一只问题。以上呢，将阿玲以时同优米生活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油蜜生番，我是金亮。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以人机共生、善事共融为主题，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同人类生产生活冲突融合，推动产业总结同应用市桥双向贯通。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同达发展态势。好多朋友关心话，我而家睇翻呢，会有我哋看点同亮点。目前呢，我哋国家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现状系样板样嘅嘢。未来呢，我哋国家要来去推动机器人产业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下边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7: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 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6: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

0: 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1: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0: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岚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2: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 90% 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十余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提升约5个百分点。
3: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0: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晓岚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2: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一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气味散发。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科技成果会从实验室走向两三线，普遍遭遇抗资产卡低压物前置投入太激烈的融资堵点。记者呢从长三角支流南科创走廊联系非尼潘公司了解到，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界吞融资需求，富士集团联合联系推出了28+20条跨企业金融支持政策，构建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这条连通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为中资企到上市成熟期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资产。下面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碳纤维转子，作为我们新能源车电驱的心脏的部分啊，能够让原来这个转子的转速从20000转不到，然后现在能提高到30000转以上。
9: 这家位于上海松江区的新材料企业，由东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专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研发制造。2024年时，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了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但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与许多当时却犯了难，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3: 因为主机厂它都是你得先有线，它才能给你订单。像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小的企业，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产值也非常小的情况下，去银行能贷到的款就非常少。
10: 你的缺口是需要多少？
3: 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9: 了解企业发展困境后，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由 G60 九城市联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和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人司马飞：
11: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
9: 基金落地的3000万元投资，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仅用1年的时间，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电机转子生产线。与许多表示，当前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年内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3: 资金落地是25年初的时候，整个经过非常快啊，1年就把这个产线给落成了。那么也就看到我们现在在大批量供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到现在已经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9: 距离这家新材料企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另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也曾遇上融资难题。 企业负责人刘建国表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赛道的爆发式增长，为他们带来海量订单与持续研发需求。面对业务规模化扩张，企业原先单一的股权融资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自身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10: 2021年我们大概只有70-80个员工，对于金融运作还不是很熟，我们只想到说我可以用股权去换融资，然后投入生产，一分钱的这个银行贷款都没用。基磊荣这边帮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银行资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平衡股权跟债权。因为如果单独用股权的话，一个是股权的融资的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稀释是很明显的。
9: 依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提供专业金融规划，统筹对接金融资源，企业决定采用股权加债权双轮驱动融资模式，大幅缩短资金筹措周期，实现产能与营收高速增长。刘建国表示，如今企业员工规模已突破500人，每年的营收增速保持50%以上。
10: 那我们现在呢，两条腿走路，一边是股权，一边债权，然后两边都是做平衡。这样呢，我能够得到资金，能够快速发展，同时又能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去年我们完成了3亿多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7亿。金融这边也在帮我们对接像上交所，我们做一些资本化的一些准备。
9: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眼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
12: 针对初创型的企业，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可以融资租赁、租投联动、投贷联动。我们跟战略合作银行，比如说创新贷也好，专精特新贷也好，满足企业大规模生产的资金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13: 一切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育儿是跟关系小朋友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今天好多家长都会主动来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比较科学的方法为小朋友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今日节目里呢，台湾老师廖家贤啊，会同我哋来分享，当小朋友话觉得自己冇朋友嘅时候啊，嗬，家长呢按样来去教育同引导小朋友正确嘅认识同改善一只问题，可唔可以倾下来了解
10: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孩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哈？放学进门之后，咱们的宝贝啊，低着头。可能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妈妈，我在学校没有朋友，每天一个人上课吃饭，特别的孤单。很多家长呢，第一反应都是心思别放在交朋友上，咱们好好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纠结这些小事情。可是简单一句这样的一个劝解，堵住的呢不只是孩子的倾诉，更是他梳理情绪修复人际关系的机会。长期啊去积压这样的一个孤独感，会慢慢消磨孩子的自信，甚至是拖垮学习的状态，还会抵触校园生活。今天呢，我也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咱们如何去疏导孩子的人际内耗。在这里呢有个家庭教育的案例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家庭呢是一个5年级的女孩子，她叫做小芳。连续半个月啊，她回家都是闷闷不乐的。某天呢，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她的妈妈。班里的同学啊很少主动和她说话，曾经要好的闺蜜现在总跟别人结伴。课间呢，她只能独自坐在座位，强烈的孤独感压得她喘不过气。小芳啊满心期待的妈妈能够去理解她的委屈，可是妈妈呢忙着去做家务，随口就回应她啦，就说别想啦，这些有的没有的，交朋友耽误学习，你把成绩提上去比什么都重要。妈妈轻描淡写的这么一句话让小芳啊瞬间的沉默了，她内心不断的挣扎，她想着我也不想在意同学的关系啊，可是我控制不住难过啊。此后呢，他不再主动和家长提起这个校园生活，上课啊注意力涣散了，作业呢频频出错，成绩呢也断崖式的下滑。等到妈妈发现异常的时候啊，她主动去追问这个原因时，小芳啊直接把自己锁进房间，拒绝任何的沟通。那到了这个中学阶段之后啊，是咱们孩子的自我意识、社交需求的爆发的关键期。同伴的关系直接影响

0: 到了情绪、专注力以及心理的一个状态。孩子长期啊处在一个孤立、压抑的人际关系的环境之下，负面的情绪啊无处释放，大脑啊长期处于焦虑的这个状态，根本是没有办法静下心去学习的。所以很多家长啊就误以为人际矛盾，是个小事情，只要强制的去孩子不去思考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可是大脑的这个清晰的这种情绪逻辑啊，恰恰相反，咱们越刻意去压抑这样的一个想法，负面的感受啊会越容易被放大，反复的这个自我否定，陷入所有人都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最终啊就会形成一个情绪的漩涡哦。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有这个厌学、自卑，甚至是有封闭等问题的一个发生。那孩子产生我没有朋友的这种极端的想法，大多源于三种认知的一个错位，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渴望获得全班所有人喜爱与关注，无法接受有人不喜欢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聚焦少数排斥自己的同学，不断的去放大负面的感受。再来最后一个啊，就是面对好友的疏远产生的损失厌恶，执着的挽回已经疏远的关系。所以想要纠正孩子的错误思维啊，不妨咱们先和孩子聊一聊。那我们可以和孩子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假设，假设你身边一共有10位跟你同年龄的人，人群的相处啊，这个规律恰巧分为3类，对应的就是1、2、7三组人群。2个无缘的人，有2个天生和你磁场不合，无论你怎么讨好迁就，都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可。即便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哦，对方依旧会疏远你、排斥你，这是无法强求的缘分。好，这个是2。那1呢，就是一个知己的好友。比方说呢，这10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会发自内心欣赏你的性格，认可你的闪光点，愿意主动去靠近你、包容你、看见你的优点，珍惜和你相处的时光，这是1。另外的这个7呢，就是7个中立的路人。剩下的这7个人啊，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不会去刻意的针对你，也不会主动的去靠近你。大多时候啊，都是保持着这个旁观，不会主动伤害你，也不会主动向你示出善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路人甲乙哈。所以绝大多数的孩子的社交内耗啊，都源于注意力分配错位，满心的执念想要改变那2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不断的去反思自己哪里做不好，拼命的去讨好换取这种友好感，又奢求那7个中立的同学主动去关注自己，渴望获得大家的陪伴，唯独忽略了那个真心欣赏愿意靠近自己的人，甚至会因为对方的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主动疏远这份难得的善意。所以长期去陷入这种错位的社交思维，说真的，他会活得很疲惫，也很自卑。所以这种思维模式呢，还会延续到了青春期、成年后的这个亲密关系之中，甚至是习惯性的去追逐不重视的自己的人，忽视真心善待自己的人，不断的自我内耗，反复陷入委屈、难过的这种情境，还有情感，一直不断的循环。所以交朋友和选择伴侣啊，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道理的。社交的核心是筛选，而非改变。10个人之中，必然会有一个人懂得欣赏你的人，不必去消耗大量的精力，试图去扭转排斥你的那2个人。所以咱们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告诉孩子，不必强迫自己去迎合所有人。你越专注提升自我，自身的闪光点越多，能看见你、认可你的人也会伴随的越来越多。所以即便依旧存在着不喜欢你的人，也无需为此自我怀疑。人际交往的幸福感啊，从来不是被所有人偏爱，而是懂得发现、珍惜、真心相待、善待自己的人。
1: 谢谢你廖感兴老师啊，同我们分享的社交当中的以以前人际关系法则，有使你我们了解到社交的核心是筛选，而不是改变，不是耗费大量的精力。

0: 力用来试图扭转排斥不能赢。不过你好，可能你有小朋友就会问哦，不再试图改变排斥爱的人，给爱可以做到好。不过你如果一直选择爱的人，爱又没什么中意你，给面对一种问题啊，家长按用来去应对你，还会继续来听廖家贤老师的分享。
1: 所以不少孩子啊会提出疑问啊，那个欣赏我的人我并不喜欢呢，为什么我非要和他做朋友呢？孩子啊天生是带有挑战欲的，他总能去执着去化解他人的排斥，想要让自己啊想要让讨厌自己的人去接纳自己。那这条路呢并非行不通，但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为了去迎合他人而改变原本的性格，放弃自己的底线，不断的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可以和孩子举个通俗的一个例子，就是凡事皆有取舍，如同寺庙许愿，想要达到目标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执意去扭转不喜欢自己的人，就要做好长期委屈自我消耗的心理准备。所以作为家长啊，不必强行去干预孩子的社交选择，既不用去逼迫孩子主动去结交欣赏自己的人，也不用去制止孩子去尝试修复这些矛盾。我们要做的是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帮他理清每一种选择背后需要承担的后果，让他自主的去权衡这个利弊。哪怕孩子选择独处，不需要结伴同行，只要内心他自在舒适，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当孩子去倾诉这种社交孤独的时候，杜绝否定式的一个说教，试试这一套127理论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共情的去接纳。

时没有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关系，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爱着你，独处也能够过得很充实快乐的，宝贝。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的社交烦恼啊，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一句简单的安抚，一套清晰的认知理论，就能够帮咱们的孩子走出自我的一个内耗。教育的本质呢，不是替孩子去规避所有的负面情绪，而是教会他看懂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拥有调节情绪、自主选择的能力。所以，咱们要放下说教的一个方式的劝解，用一二七的理论引导孩子看见身边的善意，放下无意义的执念，才能够去让我们的孩子拥有稳定健康的心理，从容的去面对校园与人生的各类人际关系。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子，
1: 爬竹子，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人物名字的施耐庵。水浒传里有点刻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相当高超，成功塑造的梁山伯以八棱八扎基线鲜明的人物形象，同定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特色人物，打破的早期小说人物后人切对后快人切对快的模式。水浒传里切对不单只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加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墙面书杨志是水浒传当中和相当具有比较色彩的人物，如果去评选水浒传当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啊，杨志呢，可以讲你是最有力的经典人物之一。杨志的一生就同阿钟馗去希望同失落之间剧烈的摇摆，一摆又一摆的倒霉呢，令其经书的一则又一则比较。一则呢是单纯的巧合，还是话你同佢嘅性格有关呢？下边我哋来听河北太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9: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故。按照送行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啊，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 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志士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宋刑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志士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守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2: 杨志的人生悲剧呢，是时代冤屈同其自身的性格给到多重现实造成的。当中呢，性格因素啊，对杨志的命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对于杨志这个人物，读者呢经常同时啊，可具有同情同鄙夷的态度，既感叹其不幸，同时呢又恨其不正。今日将来呢，我哋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都嘅讲解，了解性格因素啊，系点样样深刻影响杨志嘅命运呢？
9: 论命运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替梁中书将价值100,000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三段内心独白，可以完美的概括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第一段是：待蒙汗药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叫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躯，自幼学成18般武艺在身， 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毕竟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之孙的傲气，博个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之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神纲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一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殷勤，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曾经因为耻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了？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养老令公泉下有知，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说的是入木三分。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选择本已失误，而在一次次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杨志这个人呢，也就只配有那样的命运。这是杨志的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之处。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将我们今天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主持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啦，梦梦祖宗田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这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话好，我们呢就带我去到语文欣赏当中，有人听下来去谈家乡的歌。
1: 乡亲朋友，今日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呢，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0: 同我们有一下来去关注自国泰流的发展变化。
1: 广东立足台湾起禀赋，引起子女发展新的生产力，各地呢精准实测初微发展，以制造升级扩充赋能产业企业，同处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型产业提质增效，持续的激发新的生产力，加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0: 嘅今年的夏天头，欧洲呢就遭遇极端的高温，多地的气温啊突破为47摄氏度。嘅受到楼房改造的限制、人工断开，还有安装成本高昂等等问题的制约，和欧洲当地空调亦极难求。嘅瞄准呢海外市场的通电，富山企业依托等自主创新推出万企原创的偏小分体空调，凭借等轻量化、免打孔、易安装的优势，迅速的走红欧洲。人家800欧元的产品生活健康，艺术的价格飙升到为将近2000欧元，仍然是供不应求，成为广阔出海的新抛款。嘅米迪空调欧洲泰企的总监容克权呢就安尼讲到。
2: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有不同的渠道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买到在欧洲买到美的的产品。我们现在的一个解决策略是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会计划以中欧班列快速的运到前端去，这样子也能够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1: 谢谢一台空调杂杀出的台湾企强劲的创新发力，偏喜色空调火炮欧洲也是富山制造转型升级的典型代表。近来见到的优质广货正在不断地突破海外市场的壁垒，初步打开全球的高端市场。
0: 单品出产的背后是富山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球布局。富山企业就出台了三份的核心产业文件，明确为未来三年的共建方向，推动传统产业完善、新兴产业起点、未来产业育苗三箭齐发，致力打造2000亿级的新兴产业集群。富山市宁安天利产业办公室招商副经理王俊尼就安尼讲到。
3: 一盘棋就是我们做的产业规划，对于重大的项目招引我们是有方向性的，应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佛山整个的产业的升级换代。
0: 佛山法式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林安来讲到，
4: 是政府有为，然后再就是政企同心，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啊，产业链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协同的作用。
1: 精准实测往来实打实的成效，今年的业绩图，富山先进制造业占比达到为57.4%，高技术产品产出是稳步的增长，依然以上的重大项目投资增速超过180%，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近来见推上。
0: 佢在佛山沉降制造升级的同时，沉进前海依托等沉降可创融合的优势，前瞻的布局未来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重新出人体。前海沉降请人梦工厂涉事的多家的香港搞搞抗癌转化平台，制造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气身智能等等前人的衰透，孵化优质的项目。嘅去年呢，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馆系真实的启用，头一批业主嘅涉及硬科技项目，全部系由广科泰嘅实践团队创办，为沉降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注入为新嘅动能。沉进气储联通技术有限公司嘅创始人郭东安嚟讲到。
5: 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1: 最新发布的2016全球突破出榜就显示呢，中国突破出企业达到为382家，而当中广东77家，台湾企有80家，占全国总量超过20%。全国十大的突破出企业当中，台湾企系占咪有50%，总下嚟湾企新兴产业硬核实力。嘅当前呢，前海人均孵化可创项目超过为200只，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千家。今日业绩图，科技孵化业营收同比系增长10.2%，跨境可创转化能力持续嘅提升。综合开发研究人、中国深圳广澳企业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人杨超勇就嚟讲到。
6: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0: 一体一体实，一有一有事。广东各地引体之力精准发力，交关事业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结构。广东前身正在持续的激发创新优势，优化产业生态，以多点开发的省东实践，持续的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1: 再来一关注到的是，近年来以台湾之土的创新持续激发开放发力，广东寺庙试验区改革成效推行。近期呢，区内跨境电商税款电子支付、空管支付物流等九项的支持，目前呢，2016年呢，中国广东寺庙庙宇试验区第八批之土创新案例，改革发展红利持续的释放，有利的促进呢广东寺庙试验区的创新发展。
0: 嘅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广东寺庙试验期进出后4970.21亿元，增长为52%，拉动广东外贸增长4.58%，高水平开放的红利不断地转化为外贸发展的动能。
1: 镜头以下呢，一批来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喺江北海关监管下，由横琴一澳寻到合作期顺利的出期，陆续嘅批送到位消费者的速度嘅。一票子单呢，横琴合作期头一票跨境电商用嘅包税进口业务落地。嘅以头单 A 站嘅模式呢，进入可以做嘅包税货物批量嘅顺业到横琴合作期，消费者下单之后呢，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的手续，实现高效。出库结束送炭，为企业产业多元发展再添的新资产。主要是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铺的副总监陈清明安尼讲道：
7: 项目推进期间，海关通过 WMS 系统对接、视频联网等创新举措，将海关监管要求更好融入企业的管理流程，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0: 支持横琴寺庙片区开展跨境电商免交报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新23条支持此事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跳加横琴合作区分享管理的政策红利，企业可以上述报税货物质检、质检申报、电商产业信息共享等通关便利化的措施，持续的压缩货物通关的时长，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1: 新一代密接落地，前澳通关偏低化改革也可以持续的推进。一澳联合已参实通关模式，实施以来呢，五家联营单位可以统一通透、统一平台联合作业，实现呢一澳跨境测量、一次排队、一次采摄、一次放行，作传统的两体两营转变为系合作产业。江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馆长徐贤安尼讲道。
8: 海关环节的平均验放时间缩短到23秒，同步叠加了澳门代卖车电子标签一标通秦澳等举措，通关效率和通关体验双提升。运作以来，拱北海关累计监管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超过800万辆次。
0: 以台湾智慧创建的应用，畅通跨境物流通透。在深圳前台马湾港装载推运摄像上的拖车，经过10批天至10批之后，出闸后栏杆刺痛的台车急速的方向，前程不是人工黑暗，不是提高制作材料。嘅近年后，深圳海关摄像上推广先行熟判模式上线之后，实现呢推广摄像上刀光截照。招商局广厚华南人员中心国内事务部后岸协调主任牛立飘安尼讲道。
9: 新模式不仅有效地盘活了码头堆场资源，加快了集装箱的周转效率，更带动了整条物流链路上下游的提速增效。
1: 马湾港推行智慧口岸监管协同创新， 综合运用 5G 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优化海关的监管，以投等招商智慧广产业平台、智能物流平台，实现损失监管，态度的提高为全球的重要效率。每一只产业货柜接近到吊牌等待时间大概是有24小时，非产业货柜实现到广方向通关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产业无异常货物压缩产业时间近50%。深圳海关强硬监管处运输公司及物流监控科审计主任科员李世嘉就介绍讲到，
10: 推进水水多式联运试点，实现集装箱退港业务线上办理，海运口岸全覆盖，无纸化即时审批，方便企业灵活调整出货计划。空港创新实施前置理货智能分流顺势监管模式，引入了机器家人理念，大幅提升空港进出口货物物流效率。
0: 下一步，广东寺庙试验期将同处拥有一广澳台湾期间赛，综合保税期扩能提质等各项的政策，持续的改善数创新、小神化、差异化的制度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中山大学企业开放与合作研究院的院长毛音华来讲到，
11: 海关通过监管的改革，促进了自贸试验区相关企业的贸易业态的创新，降低了物流的各个环节的流程，啊，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成本。这些案例啊，也可以更好的推广在粤港澳大湾区。
0: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廿号，资管态度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
1: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艾爱转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的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的片段。那个年轻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给我讲话，简单一点头，追溯关注的运动。嘅相信除非足球，怕冇其他答案了。
1: 嗯，系啊，相信你一度嘅朋友啊，嗬，都系去装定电视机，嗬，或者系看定手机，诶，来去看世界杯嘅转播。
0: 嗯，冇差嘅哦。嘅足球运动呢，系目前全球体育界最具有影响力嘅单项体育运动，所以呢，有世界体坛运动嘅名称。嘅同时呢，足球也系一项十分受到青少年中意嘅体育运动。
1: 嗯。在伊朗篮球人四月份发布的全国青少年高人足球发展实施方案，可以讲呢就系拉开嘅青少年高人足球发展的希望。
0: 嗯，冇错嘅哦。
1: 嗯，
0: 嘅从伊朗篮球人到见咯，嗬，嘅高人足球发展呢也开展嚟很多人呢，嘅见下高人足球发展嘅情况系样嘅呢。我哋下来去谈，和深圳从事足球青少年培训工作的国际足联草根教练人公司彭双峰讲下嚟。
2: 嗯，学深圳来讲，这几年的变化就是，篮球人开始对高人足球学教的，前深圳是只有秘书过的学教，是有高人足球项目。这个时候，这个高人足球项目很准，也就是挑选人去进行校队训练，参加比赛的日子，按照高人足球项目是篮球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学教都能够参与足球运动，最多就面上多少年。但是其他情况来讲，其他全中间是差不多100间中小学已经开展了足球教练足球项目，以前 A 的教练足球项目不再是人类的，只是挑选人进行训练，而更多的是嘛通过班级上足球课。
3: 嗯，
2: 你的学校都是包括从兴趣班到精英到高队到 A 中高中的级别了一下，以前

0: 形式，每一首好高都差不多都突破100年以上。然后今天来讲，高阳就给了红了，这是实际带动成就呢，就是多万年呢，对的，相当的产业就给了红了，而且一个产业唔系话只系面子，对的，看视频，而系米足有一到两次的那种训练呢，参与同比赛的参与。所以把 A 的高原这个项目带动成功就取得第一次机会，以年年不断的几个影响是名场，以下 A 的名场全部是明天靠的后高体系，以前不还能有后高体系都神装出来的，所以 A 的不管是对所以呢人的培养对于将来的 A 的发展都是相当有好处。从今朝年成功的一个体育高考的成绩来看，今年要九班六七就九体成分应该来讲是好，全分来讲应该是排行前列。一路一多年，我本 A 了，做本优秀的泰拳演教，我是第幺六次通过这个 A 的项目。所以从 A 块来看的话，教练就叫应该带本的，真的中国 A 就叫一个人，教练就叫去帮中国的青少年就叫完成普及以及宣传的两种功能。
1: 嘅陈俊啊，可以讲系前国教人足球发通改进呢一扎熟人，但系佢当前多次编辑全力推进青少年教人足球一列氛围当中，也要运用嘅一扎声音，就系话呢，然后发展青少年教人足球，对于促进中国足球嘅发展有乜作用呢？
2: 其实呢，我发觉呢疑问啊，可能对教人足球发通嘅改进呢系有扎误期嘅。对于发展青少年教人足球来讲，家嘅目的并唔系话本中国足球输送几多嘅人才真有意义，也唔系话呢六年到中国足球台湾国，而系有定多重嘅现实意义嘅。嘅起点嘅，我哋下来去谈下国际足联草建教练人公司、全国教人足球指导人公司，听阵望讲下嚟。
3: 最近啊，好多人都要就误会，即系你们到中国。在国家扩展教人足球，就是因为俺们中国足球的水平十分差，所以才会扩展教人足球。但是俺们教育部扩展教人足球，第一种原因呢，不是因为中国足球太差，是因为俺们人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啊，年年的下降，所以就因为一种原因呢，俺们的国家将来提出来扩展教人足球。啊，通过扩展教人足球啊，啊，设计最核心的目的，就提升安尼人学生那个身体素质，依张最重要的。
1: 邱学生听阵忘记讲到的语音，扩展教人足球的最基本的目的，却在于提升学生那个身体素质。更进一步的目标，还在于话以足球运动项目为基础，以教人足球踢实学教为载体，通过足球踢实学教体力的普及同初步的提高，探索学教体育、教育、教学的改革。
2: 嘅在头先咧，节目都系学我哋就讲到嘅中国教人足球发通改进嘅新创，同埋对于我哋人改进教人足球发通嘅一项武器。咁啊，我对于教人足球喺足球发达国家有哪一种情况呢？我哋下来去谈下国际足联草建教练人公司彭双凤教练介绍一下。
0: 教人足球推广系教人足球一个项目来讲系相当相当重要。一则来讲，从国际上来讲。唔像歐美國家幾多人做足球係作為個教育手段，真係好大。例如講，像學英國一啲國家幾多人學教下體育來項目度，幾多係有出家有一啲職業俱樂部場，比如講英超俱樂部，如果出家參與到英國咧，你個小學足球課程度係，就會專門一個團隊，很多嘛，很多教人足球項目團隊，比如說外地其他很多教人足球項目團隊，一個團隊，你個成績幾多會去？当地的学校，当地的法治，我去输送一下足球课程，而且只是使一个青少年，使一个所以呢，可以从小就进口一些认识足球、参与足球，然后几点也还通过了东西去完成一下当地的学校选派同法治选派。如果一个学校有几点时间，几乎是全市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去接触足球、参与足球运动。
3: 嗯，
0: 哎，第一个，第二个，几点好？在个参与同教学过程中，肯定会去挑选一下比较优秀的一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加入到自己的一些足球学院 体系，也是讲干预到这个强心体系就是，
4: 嗯，
0: 就我听起的，我有两到三次一道训练，然后一道一道强心体系上班，可能再更优秀的，可能就会加为很多加为团队体系，哎，所以今天教练就是今天更多还做一个足球文化的推广，从足球项目推广，以及足球人才的选拔的一个平台去做。
1: 嗯，经过话可能系仿实仿法方，特别系对于话足球人才嘅选拔方面系有热天嘅差异嘅。但系你对于话教人足球法通和练音腔来讲，我哋同足球法体国家都系基本一致嘅，嘅就系把教人足球当作系一种教育嘅方法来做。
2: 而随听讲睇假装对于教人足球法通练音嘅理解，边只看到嘅足球运动，只能可以半假小朋友带来其实并唔只系身体素质的提高，还有心理素质、意志力、社交、团队意识等方面的锻炼之后，也进来见到嘅假装愿意领导自家嘅小朋友参加足球运动。边只话有唔少嘅假装，并唔满足于学教导嘅足球过程，还在校外同小朋友等人报名参加各种嘅足球青春法通，期望获得更加专业嘅足球训练。今日我要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喺真嘅想话，参加专业嘅足球训练，今日我小朋友去其他嘅年龄参加足球法通系比较合适一年，以下来一堂专业人士嘅意见。
0: 从我的角度来讲，三岁以上开始都基本上会可以参加一下足球的一些活动，因为每个年龄头、每个年龄的不同的发展的方向和不同的发展的训练的吼，比如讲三岁五岁，伊可能更多注重在人的关于身体方面、协调性啊各方面，以及球的一些对足球的一些感觉同对一些空间的一些感觉的一些训练，所以伊来训练项目更多是用游戏的方式，我探发一个专业性的东西。就这一种呢可以接触一下专业性的通道的一下训练，当然就这一种也可以相应的会增加一下训练的知识，三到五岁我的建议一组一到两次，六岁以上的话我的建议一组有两次左右的锻炼的时间，就接触足球啊各方面的时间，然后到十岁左右可能接触长期的比较台，可能会是百年最长期，以及对于这个增加空间的一个包括对于这个技术的发展又是哪个的方向，真正而现在一旦你是否会在听以后要走足球的套路的话，最好是年龄应该是十五六岁，也就是说应该是初中毕业后带来一现在买是否会走足球专业足球的套路。
1: 今天我去虽然呢参加教人足球的过程当中，作为假装的话要应该注意哪里的方面呢？
0: 其实作为的后面假装的更多是陪伴和支持，不要去进行过多的技术性的，这个是一些战术性的一些指导，因为这种的话你带本身应该只不过是压力。中国的教育的话更多是嘛，是一种很多教头式的教育，也是说直接做答案拉本学生那点
4: 经
0: 验那点，然后最后来强调不要要求做到嘛东西尿尿之类，也就是相当是讲出的很多比较简单指导教育，既没应头没发生思维无脱离家庭的能力，所以讲家长来讲，买将你家长学生嘅参与因，一就沟通一个过程当中，更多嘅系本支持同鼓励，你唔好参与而关于任何足球方面咧，技术方面嘅决策、比赛嘅决策，同任何关于训练方面嘅决策，哪怕唔系专业运动员，我哋都唔应该教育生源嘅，让俾生源嚟，而是让我踢球嘅，而是让我做嘛东西。而且我等于自家去学亲自参与足球的运动过程当中，自家方面所提升要存在。所以我本讲喺家中一个经验就是，唔好本身人嘅操心重要，更加唔好本地人一个十分太压力。因为如果唔本地人十分的压力的话，自然对于足球嘅热情，对于足球嘅兴趣，我本来想嘅是陪伴同鼓励。就是你做家长能够做的事情。
2: 虽然足球会给人的一些鼓励的政策，使得足球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环境都有十分大的改善，同时呢也吸引了近来更多人参与到其中，或者说准备投身其中，而既包括有球员也包括了一道的相关人员，希望可以投身到足球产业当中去。而其中最方便或者说在专业门槛上都比较大的，就是青训教练人员。
1: 佢对于话要注意从事足球青少年培训工作的人来讲，作为一名青少年培训教练，我是要哪一道嘅条件啊？我哋来去谈一下，从前前前投入足球培训中心嘅创始人、国际足联草根教练员讲师彭松峰来去讲一下。
0: 首先从交友层面来讲，其实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出来，一旦你首先要有爱心，要有责任心。还有两个，还从你内的试着从态度方面去判断你是否适合做足球教育一个行业。来提一下，听一下吧。专业能力方面，能够有些特殊的基础，一旦是最好。当然，唔一定系必定小强，就是唔一定话系只有小特殊的人才可以去做足球教练。咩嚟讲？因为青少年足球教练的话，更多的是嘛，更多的是教育方式为主，唔系教学方法为主。
4: 嗯，
0: 而且青少年的教育方法的话，今下来讲，平时啥子安排台，他搞的沟通啊，各方面的体系都可以操持到十分到好的教育的方法、训练的方法，一条都是为何你将来的，从业以后，你只要通过给你的一些努力、学习，相片人家资金啊，各方面的东西去提升你自己的教学方法，同样的教学能力。
4: 嗯，
0: 所以今下来讲，顺利的就是教练来讲，这个门槛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你。先要有态度，就头先讲啊，两个最基础的东西，一个爱心，一个责任心。所以话，我建议就是，如果唔想做上一个工作，首先先想好了，你自己是否愿意和一个工作方式奉献你的爱心同责任心，你就冇一两个东西。第二个，你能够坚持持续的学习，如果你可以做到一两个，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一个，所以讲合格的教练员。
2: 嘅储备是要 keep 责任感的，就要求之外。同一道的行业一样，我想成为一名青训教练，相关的资格证更加是必备考察的专业门槛之一。嘅目前我哋国家的足球教练人等级是分为职业级、A 级、B 级、C 级同埋 D 级，其中持有最次级的 D 级证书就可以从事青少年培训的。嘅彭双凤呢就安尼讲到，
0: 从一个角度讲，我觉得一条证书的东西都系学习了以后得的东西。真正代表呢，唔系一种证书、一种资格的结果，而系唔好学一个证书一个过程当中，唔用嚟去丰富你自己对足球理解，用嚟丰富你对训练理解，同脑丰富你对带队一下理解好啊。所以一条证书代表呢，更多系一个过程，一个学习，而唔系话一个证书去本身去填几多格，唔需要几多格，几多切片都唔重要啊。
2: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嗬关于教人足球嘅话题呢，我哋就先聊到嘅嘢。
5: 繁华嘅套路，最中意嘅系钻木下嘅路，
6: 查来查往。最基地的方向是转户卡的方向，我爱转户卡，
7: 但转人向。

0: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地的交融。
1: 结工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带大家试探咯，一路以台湾的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嘅今日节目啊，我哋会同大家一路去认识一位客家流行音乐歌手法弟。
1: 法弟呢，佢人名啊系按到彭浩法，系1975年喺广东嘅飞竹出世。嘅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到深圳去闯荡。
0: 嘅才几开深圳闯荡嘅人台啊，嗬，真系响光名声，壮阔要太红太紫嘅人台啊。而法弟呢，诶，长得嗬，生得啊，嗬，有啲冲冲嘅壮阔要，同时呢，又中意唱歌，所以啊。

0: 经过努力，法蒂尼就以其十分生动的模仿庄和余威形象而出现了在酒吧的舞台上。而且呢，后来后还成为嘅香港 TVB 庄学友模仿秀冠军，同埋北京电视台欢乐总统人明星模仿秀当中，模仿庄学友也拿到了冠军。
1: 接下半年我哋就来去欣赏法蒂嘅艺术代表作品哈，《庄严爱吃菜》。

0: 嘅演员模仿张学友，诶，后将快啲啊，可以时间啊，只能系风光无限咯。当年你娱乐看出你哦，更新温台十分的假，然后你假嘅模仿声啊，也十分快夹出诶。
1: 嘅就系后来你快啲嘢用假虎口，系陈俊光东埔码头可以做事，然后你通过诶上亚太诶度嘅方式，重拾诶自家嘅音乐功底，最终你就成为一位客家音乐人。
0: 嗯，嘅就系后来你我哋来选唱一首快啲嘅音乐。阿妹的龙猫。

0: 伊拉人五人花的价为50000块钱，给自家去制作的客家方言金曲 CD。但是呢，因为当时无嘛知名度，最终呢可以讲是血本无归哦。
1: 嗯，佮公司一下情况啊，吼，其实晓得来讲，佮当时啊 ，CD 贴的也好，真的对啊，一间的都是行路啊，都无爱放脚哦，有客人看到啊，一间十分的太哦。
0: 但是呢。发的并不前方式，为了请到失败的原因，同等用来去提高音乐的才能。2006年的四月份，发的就是马来西亚拜访的当时客家流行音乐之父庄秀廉先生。嘅60过世嘅庄秀廉先生，要感谢发的嘅诚恳的态度，唔单止同佢签出。

0: 人们提蔬菜，含淡盐，发啲其他一种冲片的制作人。
1: 嘅在装修林嘅指导下边，呢两人六人嘅心一分，发啲嘅天然状冲片，出外烤平要制作完成。冲片一推到市场后，引起强烈嘅反响。嘅接下来，我哋就来欣赏发啲嘅艺术出外烤平要。

0: 之后发地各种客家人出口拼搏的歌曲《客家人嘿游了》，在苗老同客家人当中的广为流传，同时呢还获得了全国七省客家歌曲大赛的银奖。
1: 嗯，接着两年我们来选手发地的一首《客家人嘿游了》。

给发地呢，因我才华横溢，加个逐渐年也系遍布世界各地。佢曾经多次在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广澳地区成功嘅

0: 一般给人演唱会，也还十分的受到观众的喜爱。
1: 佢发啲嘅歌曲作品啊，嗬，比较丰富多样，比如讲话最爱交朋友，钱唔够用，样样加加，阿里挨爱人，还有客家精神，同心用钱等等，诶，到呢都系充数到佢嘅歌迷嘅喜爱，每一首都充满嚟沉浸同力量。
0: 嗯，佢接落嚟呢，我哋再来选唱一首发啲嘅音乐，样样加加。

伊朗伊人发的是杨德的苏界客家流行音乐人土检曲的大奖，也是对于音乐神秋的一个最高的肯定。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去听发的一首《痛心用情》。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我就是以石头爱爱转户卡的前铺内容的人，主持人阿泰古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嗯，
1: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5: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5: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4: 两岸一家亲，
5: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6: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午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能使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在手机里面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能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也乡亲以爱这节目内容也好，还是歌曲，也能来回放跟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最快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观众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好像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这一点钟的时间，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有三部分的内容，头先是融合观察，会甲乡亲来讲到伫个顶无偌久来发布的一份叫做《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这个名听起来要较新鲜，要较新鲜，真正这也是大陆头一部系统性的两岸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报告里面要较突出的就是说到两岸经贸融合的作用，还有就是对少年人来说很关注的这个发展的机会，透过报告我们来看要按怎来拓宽台湾青年发展的新机会。第二部分融合家园，今天咱做伙走入到福建厦门雄安东横社区，来看一位台胞何晓辉，伊也是安怎带领咱遮的台胞志愿团队，甲台湾社区服务的经验融入到本地的基层地理，来做好大家人的好厝边。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头先会来去看一个新的头路，叫做永乐服务师，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职业。最近永乐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发布，永乐服务师安尼一个新的职业会迎来什么款的发展机会？也即个新规又个会当为倒一寡方面来帮助更加侪个即个少年群体。

来加入到永乐服务的行业。所以来蔡乡亲来去看新鲜看商机，大家敢听讲一个词叫做地灵乐器，智能乐器。这个、地灵吼、哦，就是讲啊，你会当甲这个乐器来对话，甲伊讲你的一寡只的需求，你想要演唱出来这歌曲，啥物款的音色、音调，了透过学习吼，底下都发糖来简单的弹一曲，这就是地灵乐器。今年以来啊，中国地灵乐器的销量是大幅度的增长，甚至卖去到国外卖甲真好。也是将地灵乐器按怎为专业吼，道道走向大众，走向咱的普通人的生活，咱做伙来去看新鲜，嘛来去看商机。好，这是今仔日融合到顶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甲大家来道小报。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0: 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去了解一份报告，这是南花融合发展报告，顶无偌久来发布，这也是大陆头一部系统性南花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重点来关注南花民心小通。文化经贸往来，创新性的提出两岸融合的三阶段发展的路径，提出七个更加好的目标，统一以后才会民生红利更加具体化，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来提供权威实证加清楚的蓝图。也即内底要甲乡亲来分享观察的点，第一个就是讲到经贸融合。啊，个是两岸融合的一个基础，吼，人讲压舱石。这份报告啊，头一摆应用大数据的五轮情况、五情指数，就是用数据力来评估两岸融合的成效。讲到这个五情和舆情，简单来讲啦，就是咱老百姓对一寡这事件啦，也是社会现象的态度看法。也即个这报告，就是头一届应用。大数据的五情指数，用这数据里的关键来评估融合的实在效果。也伫个两岸融合发展五情指数有五个角度，即内底啊，社会文化根基，而且得分是上盖关。内底就包括两岸对中华文化、对妈祖、对宗教，即个共同文化根脉情感认同。也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大陆政策推动和经贸融合，这样来显示出经贸往来就是两岸融合的基础。这份报告拢总是分作四个部分，是融合的现状，第二是困难和条件，第三政策建议，第四是远景展望。也咱头先来看第一部分是融合现状，也是为三个角度来做这评估，是经贸、人员往来加五情指数，就是全面来展现两岸融合发展实实在在的成果，加上届领导建设的基础。第二部分是困难加挑战，整理出为政策落地、部门协同、基层执行等七大现实的困难。要较客观的来指出当前伫融合推进过程当中的拄塔的问题，较易解决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政策建议，伊的总体思路原来是延续以通促融、以回促融、以情促融，安尼一个三融的情格，指出福建伫两岸融合发展当中啊，得承担四大战略支点的定位。这四大定位就是福建得来承担。情感归属。第二，福建是大包大气登陆的第一家园。第三，福建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试验田。第四，福建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样板。再来看报告内底第四部分，叫做远景展望，看未来，提出两岸融合的一个路径，和道道深入的三步行的路径。头先是两岸融合1.0 版本，就是经贸先行，经贸行头前。2.0 版本叫做转型制度融合。3.0 的版本是统一以后深度融合。有看出安尼一个道道深入的过程。也即当中，特地咱来关注的，就是这个2.0版本，以示范区建设作为核心牵引，为单项的探索来转向系统的整合，为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为要素融合走向制度融合，这样的转型融合的新阶段，这是当前两岸融合发展主攻的方向。报告内底也阁来提出七个更加好具体目标，这七个更加好吼，结合咱最近各大班也有陆续来推出具体说明，就是也要以经济发展更加好，人权主权保障更加好，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好，安全保障更加好，对外交往更加好，民生福祉更加好，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好，安尼的七个更加好，加祖国统一为以前讲甲要较宏大安尼一个讲法，来转换成做咱台湾乡亲啊，有法通感受到 有法通实践的日常生活的场景。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各位乡亲，欢迎再回来融合观察，又得跟大家回来开讲。今天跟大家来做会了解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这是第六头一部系统性的两岸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特别是创新性的来提出两岸融合三阶段的发展路径，而且以七个更加好来把统一以后的这些民生案例讲到上个具体，这也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来提供一个权威的实证和清楚的蓝图。头拄仔讲的是经贸融合，原来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值得来观察的点。所以要跟乡亲来讲的，就是报告里底也真关注按怎来拓宽台湾青年发展的新机会。咱讲啊，融合的根基是民心的相通，青年发展的机会也是真受的关注。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就认为讲，大陆全方位的支持台湾青年来读册、就业、创业发展，这是两岸融合上个核心的吸引力。来读册、就业、生活或者讲旅游，拢是融合的基础的载体。台湾少年人更加看重的是来到大陆以后的发展前景。大陆持续来优化惠台措施，为台湾青年创业来提供为场地、厂房到创业基金扶持种种，安尼真好来破解因的资金欠缺，也是经验不够，这真现实的难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冠华先生是针对融合模式转型来提出伊的建议。伊讲啊，福建示范区的建设要按按两条新动能、新方式、新路径，以理念的革新加制度创新来提升融合的实际效果和质量。未来应该得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入大商加入到大陆的内需市场，推动万达要素自由流动、规则对接，实现为外部要素驱动向大陆内生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就要坚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把这融合的机制做得更加完善，来打造两岸共同市场，重点来扶持亲像服务业、传统制造业这些跟民生关联度上界关的产业，就要依托福建这个先行先试的优势，来探索两岸在制度规则跟标准的对接，形成这些可以复制可以来推广的融合实践的经验。也报告也再来指出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四大战略支点，其实头拄啊甲乡亲来讲着，头先就是福建要来建成两岸乡亲会当心灵契合的一个情感归属；第二是大包大气登陆的第一家园；第三也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同时也是一个会当来复制甲推广的全国样板。应该说是为以通促融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到以惠促融来覆盖台胞全面的生活，再到以情促融让青年和民间的交往更加深入，每一步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统一以后的 3.0 版本来实现七个更加好，经济发展更加好，人权主权保障更加好，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好，安全保障更加好，对外交往、民生福祉、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好。应该讲啊，每一份的更加好，拢是两岸同胞看会到，也当斗阵来分享的美好未来。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跟大家来讲大陆头一部系统性两岸融合发展年度报告，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接下来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咱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我各位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当来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融合家园。咱讲啊，长期以来福建厦门来落实台胞港顶台固的政策，是福建为教育、医疗、到社保、交通这种种的领域，真真正正来帮助真侪这台湾乡亲为台湾来的人客，真正变作厦门的主人。今天我们就做回来去到厦门雄安的东横社区台湾乡亲何小辉，他也是带领台湾志愿台湾台胞志愿团队把台湾社区服务的经验融入到本地的基层地理，来做大家人的好处边。他的故事我们做回来了解。
6: 在厦门翔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
7: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感谢。
8: 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
9: 不会动，
8: 对对，他可能就是
9: 动作不标准，
8: 比较动作不标准，对，然后可以教他一下，因为他可能老人家看电视也比较看不到。
6: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地心安，归属感十足。
8: 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想说，哎，你过来呀，就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呢？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6: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
8: 金鹤烟啊，阿妈也说弄改完之后他就觉得金鹤烟，
10: 金鹤烟好加速器啊。
6: 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领域的细微服务，让他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
8: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的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6: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生立石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我的节目在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今麦乡亲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在手机内底先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我的节目。所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蔡乡亲来去看一个新的套路，好，而且国家也为这个新的套路来出定新的规定。咱来看，这是为着要深入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经过国务院同意，大陆啊是来设置养老服务司这个职业资格。也最近，民政部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来发布养老服务司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为总职、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加户籍安尼个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司职业资格制度来做出23条个具体规定。养老服务司即个全新的职业和全新的套路，会迎来啥物款个发展机会？这份新规又阁会当为多几方面帮助更加侪个青年群体加入到养老服务个行业。来，咱带记者来去了解。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4: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3: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4: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它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3: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4: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1项就是需求评估。 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啊、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3: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4: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3: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4: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看过新的职业头路，养老服务师了啊，咱甲眼光来转向老百姓生活内底真侪人热爱的这乐器音乐，来去看新鲜，同时嘛是看商机。讲到乐器，然后相信生活当中热爱音乐的朋友，会晓耍的乐器有真侪。地灵乐器，乡亲敢捌听讲过？这是最近以来吼，伫少年人内底逐个流行、逐个夯的一个讲法，叫做地灵乐器。就是讲啊，你会当甲这乐器来对话、来交谈，吼，甲你喜爱的这音色啊、音调讲会知。地灵乐器会当通过调整吼来甲你教，简单学习以后，会当来演奏。听起来阁是有班啊有班，即马即种地灵乐器也正咧正做真侪，即少年朋友热爱的即种放松休闲的方式。特别是今年以来啊，亲像即种地灵的吉他，吼，也是地灵的键盘、地灵的电吹管，即品类的地灵乐器，即消费价是大幅度的上升。无论是伫网顶，还是伫线下，即实体店拢卖个真好。也有得讲真侪，吼，乡亲讲到底什么是叫做地灵乐器？伊啊，安怎会当好耍乐器？是原对咱讲得爱有专业基础来行向咱普通百姓的生活。来，咱这回来去了解。
2: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

0: 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1: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2: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3: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4: 哎，我在
3: 朱迪音色。
4: 是，
3: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4: 哎，我在
3: 调 C 调，
4: 是，
3: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5: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0: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6: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0: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7: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5: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0: 看见新大陆，咱继续来开讲。即马甲乡亲来看是一项新的乐器，吼，叫做地灵乐器。就是讲，咱会当甲这乐器来对话，来树立你的一寡这需求，吼，不论是对音色、音调的需求，对当互你简单来学习，诶，演奏一个听起来个有伴啊有伴的作品。这就是地灵乐器神奇的所在。也咱中国作为全世界上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加出口国之一，中国的地灵乐器，唔呐讲，即马伫国内是真受欢迎。大家敢知影啦？有愈来愈侪在国产的地灵乐器，也是漂洋过海，应该讲是来丰富全世界即个乐器消费的市场。呀，咱中国地灵乐器伫个海外，吼，敢会当卖个遮尼啊好？有啥物款的美甲？闭馆撇步来，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2: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3: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4: Okay.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6: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6: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到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周年，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70周年。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次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5: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6: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港大来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啊、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

一就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之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五弦舜造五弦之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 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肩，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孝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 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发音列，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八分之一啊，真的这些，六分之一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发音列。所以这个发音列呢，元代的陈明子的。 这个文献里边，请律发威吧，有详细的记述，怎么来计算？他们有以前用这个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啊，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啊，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 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但是有了这徽，它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这指啊，摁在第几徽、第几分啊，这些都标明了，所以音准方面、按音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音，它这个自然泛音啊。 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泛泛安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儿，它唐代以后就到宋代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吧，有个青城山的道士。 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滚滚长江用这滚幅，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先生为我们演奏。

0: 开始这个溪流，那后那就汇入大江大河，音色丰富。我觉得虽然在这个演奏当中啊，通过这个左手右手的这个配合，也造成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追求，所以大家可看到了古琴演奏的基本指法吧，散、翻、按、滑，啊，这是主要是左手的，啊，就是说散就是空弦，因为这里边有人有时候空弦，啊，翻就是翻音，噔噔噔噔噔，就像涓涓细流似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曲调，啊，按、滑就是这种滑音，在这里边。体现了古琴音乐的中国音乐的一个微观的一个体系，啊，跟西方音乐有一些不一样。西方音乐就是以乐音为最基本的单位，它都是乐音组合，比如哆咪嗦、发拉哆、嗦西瑞，这样的。但中国音乐它一个音里边可以做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滑音，你比如。高一点低一点，从下往上滑，从上往下滑，在这个滑音的这个幅度究竟有多大，它的用力怎么用，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在琴上边也是体现的非常的丰富，基本上是从声乐，就从歌唱当中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大家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时候，这个微观体系不能忽视，我是这样认为。那为什么说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它有它的这个记谱的方式，如果没有记谱方式，它宗教就有可能就失传，你像其他的记谱方式都比较稍微晚一些，一般呢明代以后吧，才有这个像琵琶啊、筝啊，像琵琶的花秋瓶、琵琶谱啊等等，都是在大概19世纪初吧，1818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个第一部的这个琵琶谱集。这古琴的第一部琴谱谱集是1425年明代初期洪熙年间的这神器秘谱。所以是实在是要早一些，唐代的时候有个琴家叫曹荣，他发明了这个简字谱，再往前还古琴还有文字谱，现在唯一的传世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有了这谱子，所以古代的这个音乐就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保留是在这个独特的这种记谱法的这种记录下保留下来的。你比如文字谱最先大概在这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古琴的文字谱，就是刚才说的碣石调幽兰。它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你这指法在琴上怎么按怎么弹。你比如用中指在二弦十徽以上半寸许，你比如这徽啊，从这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徽，在这儿以上半寸许，在这二弦上面按一个音。对，根据今天这个固定唱名的话，就是降 A， 它就是描述的很详细。右手双签一二，就是说。拿右手这个中指就是当当啊，就变成一个抖降拉这么一个小六度吧，啊，这个文字谱就记得那么详细，双签就是一二，就是你连勾两根弦，当然这个古指法考证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记一个曲子的话，一个大长卷，因为一句话才说了一个指法，两个音，所以它每一个。指法在第几徽怎么动，往上往下，是泛音还是空弦，还是按音，都有描述。那么到了唐代，就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 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秦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它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说七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看，
1: 大指七徽七弦，
0: 对，
1: 勾勾的啊，
0: 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七徽勾七弦，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因为这个戳字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底下一个早字，早上的早，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注呢，这三点水一个注往下注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这就是简字谱的好处，滑动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了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简字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集，就是什么神奇秘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自由。

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剪字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不进行非常具体的技术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像西乐，比如五线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它这个剪字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它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吟挠绰柱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这种音阶转调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剪字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3000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20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20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
录了那么几十首。

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啊，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三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起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个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路堂琴筒啊，它里边写着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物，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嗯，当当大理当咚啊，就是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实际上他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吴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当滴滴答里阿隆滴，刚才虽然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钢，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钢，嘟嘟嘟嘟，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的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的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萧山水云。
0: 啊，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竖。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

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他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这个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他要归汉，

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啊，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啊，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音乐，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了再回顾一下啊，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吴碧霞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随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红吧，钢琴协奏。就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 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红这旋律啊，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是编了这个秋红，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我这个琴曲里边，除了《广陵散语》外，这《秋鸿》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嘛，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

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尔素啊，工业迁徙的过程当中啊，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啊，休息一下，金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啊，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啊，他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是他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验证呀，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通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代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觉得这个旋律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乐学里有一个 omnidirection, 就是全方位的 omni。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征北征啊，它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面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耄耋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了。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数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数作。那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消防水平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楚王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原来我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 文本，那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了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它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亲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 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2: 吴教授你好。
1: 你好。
2: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 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塑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它那些很细致很引导戳住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塑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它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是
1: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 sliding notes 啊 timbre 啊

0: 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一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但是，有的有时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用了，这也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正。
1: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主持人责编朱朱，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部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真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波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咱先来关注。2026两岸青年峰会，这个峰会最近是在北京来举行，这届峰会是汇聚五千位两岸青年，也是实地青年专家学者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演习等十多场非常有特色活动，也是引起两岸青年广泛来去探讨啦。今天的相关的话题是有邀请到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甲各位乡亲来去讲解。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伫个前一段时间举行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也是吸引到真侪台湾出版商来去参加。今年的台湾出版商参展的热情是真高，报名情况比去年吼搁较侪。今仔日要来滴，咱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三百一位咱台湾创业的朋友吼，伊是为创业者。到甲后来去做乡建乡创，这位台湾青年叫做吴炳忠，咱做伙来去了解伊的乡村振兴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文化音乐交流会重点配套活动，叫做2026手牵手乐一下下台青少年音乐演学交流电视活动，好，这是伫福建厦门来举办。好，伫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江节目，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节目的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2026两岸青年峰会，好，这是最近伫北京举行。这届峰会是汇聚五千位两岸青年、实地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交流、文化演习等十多场特色活动，这也是吸引到两岸青年广泛来去探讨。这届峰会以“牵手为青春，奋进新时代”来做主题，包括科创、文创、体育、非遗等真侪交流的班底，比去年规模会更加大，活动覆盖面更加宽，结合现时大海局势甲两岸民间交流的情形，这届峰会集中来去举办真侪场，吼，会当讲是沉浸式的青年交流活动，吼，这个活动的上届核心的意涵是啥物？峰会会当为化解两岸青年之间这个信息茧房、信息隔阂、摇滚心灵配合，吼，带来啥款直接的作用？伫个今仔日要来替咱是邀请到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朱瑞教授，为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讲解。
10: 当前啊，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同时呢，在岛内大搞认知战。企图通过信息壁垒和虚假叙事来割裂两岸同胞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连接。那在这样的形势下呢，本届两岸青年峰会集中举办多场沉浸式交流活动，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呢，它的核心作用在于破除信息茧房，用真实体验来对冲虚假叙事。岛内部分青年啊，长期受到特定媒体和网军的影响，对大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刻板印象，甚至被刻意抹黑的滤镜当中。而沉浸式交流是强调你用脚丈量 用眼观察，用心感受，让台湾青年亲自深入大陆的社区、企业、乡村，亲眼看到大陆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各方面的真实面貌。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直接冲击，能够有效瓦解岛内的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认识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其次呢，还有一个核心作用在于共享发展机遇，以时代宏图来凝聚青年共识。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大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峰会呢，通过多板块交流向台湾青年释出明确信号，就是大陆始终是台湾青年追梦、筑梦、圆梦的热土。两岸青年携手奋进新时代，不仅是情感的交融，更是事业的共创。在直接作用方面呢，峰会对于消解信息隔阂、拉近心灵契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它促进了认知的重构。当台湾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发现大陆的同龄人同样关注前沿科技，热衷国潮文化，面临相似的职场与生活挑战的时候，那这种因为政治操弄而产生的他者心态就会被迅速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相同相似相关的群体共鸣。第二呢，它建立了深厚的同辈情感连接，共同经历和协作任务啊，是建立人际信任的最有效方式。在龙舟赛、创客马拉松这些活动中，两岸青年为了共同的目标挥洒汗水、出谋划策，这种在协作中建立的战友情和同床谊远比单纯的说教更为牢固。第三呢，它推动了心灵契合的具象化。心灵契合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基础上的情感认同。峰会通过生活化场景和深度互动，让两岸青年在点滴交往中积累善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认同，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夯实了最坚韧的民意基础。科创与实业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两岸青年实现个人价值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本届峰会呢，开设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产业，正是精准抓住了两岸产业合作的时代脉搏。在互补优势方面，两岸青年在科创与实业领域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大陆的优势呢，在于超大规模市场腹地、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充沛的科研资金投入。无论是大模型的训练、新能源汽车的迭代，还是低空经济布局，大陆都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最广阔的试验田和最快的商业转化路径。而台湾青年呢，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集成电路设计、文创设计以及现代服务业这些精细化管理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国际化视野。台湾青年的工匠精神与大陆青年的互联网思维和宏大格局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比如说台湾的精密传感器技术结合大陆庞大的物联网市场，或者台湾的文创设计理念赋能大陆的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这都是极具潜力的合作方向。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往往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门槛高，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缺乏本土人脉和启动资金；二是顾虑多，担忧政策不透明、生活不适应、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峰会搭建的产业交流平台呢，正是为了切实解决这些痛点。首先呢，峰会通过一站式对接降低信息与人脉门槛。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不仅是学术研讨，更是项目路演和资本对接的平台，通过汇聚两岸顶尖的科研机构、头部企业和风投基金，台湾青年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陆的产业核心圈层，获取第一手的行业资讯和合作机会，免去了盲人摸象的试错成本。其次呢，峰会通过配套交流环节和会台政策的集中落地，消除心理顾虑。 当前大陆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出台并且落实了各项惠台利民政策，涵盖了实习就业、创业补贴、住房保障方方面面。峰会期间呢，各地相关部门会进行政策的精准宣讲和现场办公，让台湾青年清楚知道能享受什么待遇，如何申请补贴。同时呢，创业扶持和实习对接环节，让台青能够以较低的风险试水大陆职场，提前熟悉大陆的职场文化和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峰会将两岸青年的合作从简单的雇佣关系提升为合伙人关系，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孵化器这些机制，两岸青年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当中深度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当台湾青年在大陆不仅有一份工作，更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时候，那些关于水土不服的顾虑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真正实现从登陆到扎根的转变。
9: 另外，和这边峰会够古板高电视联回为体验两岸青年生活最顶顶文化活动，这也是带着咱两岸青年去找咱中华文脉的根。现在和两岸这一世代，也就是九五后出世的这青年，是透过新媒体来做社交，文化认知甲视角也甲以前的这部分朋友是无同款的，所以关于传统文化、潮流文化、文化娱乐之类，好看。两性的这些交流，这是不是可以去给我们两岸青年朋友去聚焦这方面，去关注这方面呢？所以这部分我们继续来听朱青的台湾的专家朱立教授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讲解。
10: 当代青年成长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具有去中心化、反感生硬说教、追求个性表达与沉浸体验、高度依赖新媒体社交这些鲜明特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单向的宏大叙事式的交流模式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而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娱这一类软性交流，它可以去政治化、低防备心理、高参与度，这些特点呢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认同的关键抓手。首先，传统文化是唤醒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的密钥，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尽管岛内某些政治势力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企图切断两岸历史连接，但文化的基因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很难被轻易抹除。峰会设置的古典诗联吟诵、非遗记忆体验这类活动呢，让台湾青年在亲手制作一件陶瓷、临摹一幅书法、吟诵一首唐诗的过程当中，很直观的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而这种基于文化审美的震撼与共鸣，能够有效击穿政治操弄制造的隔阂，让台湾青年在潜意识深处增强文化认同，这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其次呢，潮流文娱是构建 Z 时代共同话语体系和流行文化圈的桥梁。两岸青年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但是他们对电竞、国潮音乐、剧本杀、短视频、动漫这类潮流文化的喜爱，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些潮流文娱形式呢，是年轻人的通用语言，在这些领域交流没有意识形态包袱，只有共同爱好的碰撞。例如两岸青年共同组队参加电竞比赛，或者合作创作一首融合国风元素的流行音乐，并在社交媒体上共同传播，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互动能够迅速打破陌生感，建立起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更关键的是，软性交流遵循以文化人润物无声这种深层逻辑，在轻松愉悦充满趣味的氛围当中，两岸青年心理防备就降到最低，他们不再是被组织来参加活动的代表，而是鲜活的有个性的个体。在共同体验生活节、打卡网红地标、分享美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彼此有相似的喜怒哀乐、相似的青春迷茫和梦想，这种基于私人友谊和情感纽带的认同最为真实也最为坚固。当两岸青年在

潮流文娱中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层和生活方式。那些企图撕裂两岸同胞情感的政治谎言就会不攻自破，软性交流正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深植入 Z 时代青年的心中。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这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的，这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哈，这是两花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两花出版业者是搭建起版权交易、产业对接的一个桥梁。真侪年来，吼，真侪台湾出版机构是来到这个展会内底，伫个有来参加，以书来作为一个桥梁，以文化来凝聚大力量，集中来展示一批吼，会当体现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的出版物，持续来推动两岸出版界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伫传承创新当中，发挥更加有动头、更加旺的生命力。两岸出版界交流是持续。行深行实，大陆公开图书市场甲产业发展的活力，也是进受到咱台湾出版界的关注。台湾两岸出版交流协会理事长沈盈如伊讲吼，大陆出版业界吼最近这几年是得到明显的发展啦吼，不论是讲图书的品种，包括讲包装设计，再来就是印刷的质量，吼拢是一档互人打破啊画好的。
1: 我参加这个 VIBF。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十几次了，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到。那来的最主要目的是看一些出版社有一些新的图书，因为我本身在台湾是专门做大陆图书的销售的书店。台湾这次来了30多家出版社，我是觉得整个展位来讲，一年比一年更创新，装潢各方面更有特色了。这是我十几年来看的每一次的展会的一个最大感觉，就表示说整个这个产业一直在进步。因为天龙书店整个在台湾卖了20多年的大陆图书，所以最重要的是来这边看新的书，整个大陆的 AI 还有一些科技类的书啊，甚至一些中医医学的书，台湾基本上都没有出版，然后理工类的书大陆出了很多，反正这些书很多年轻人在看。我们销售大陆图书在台北主要是以美术类，因为台湾现在退休的人很多，美术类的书都是卖得很好。再来就是社科方面的书，甚至每一个省的一些古籍书店的书，甚至线装书我们也卖得很好。那台中店呢，台中店是因为台中中医大学有2家，所以反而台中中医医学类的书卖得非常好。其实像很多现在网络文学的网络小说，大陆有出了，像浙江文艺出了很多网络文学的小说，这个书在台湾都很能卖，因为年轻人比我们更加会关注，因为台湾现在市场小，所以这些书对台湾读者来讲，我们很多台湾的读者买到大陆翻译的一些书，买到手都有点会发抖，很兴奋，竟然这种书这么快的翻译本就出来，大陆的书弥补了台湾很多没有出版的书，所以很多读者他们为什么愿意来买前几次的书，是因为这个书无法取代了，而且大陆从性价比、装帧、印刷真的是一日千里，相当好。
0: 在这边这个图书博览会顶头，真侪间台湾出版机构也是带来和长期咧做大陆市场、两岸市场的一寡优秀的出版的作品啦。台湾原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立平和伊介绍讲，企业甲大陆合作谈判牵手差不多有10多年的时间来做合作，也是杀出真侪批受到咱读者欢迎的文化类出版物。下一步哈也会去计划讲，围绕长城种种吼，即个世界文化遗产，去杀出更加侪相关的作品，进一步来去传播，来去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其实我们跟大陆的一些伙伴，其实合作的非常渊源很深的。我们这个展位也是都是大陆朋友们帮忙一起大概搭建起来的，挺好看的，我们都还蛮喜欢的。那我们跟 大陆的伙伴合作大概也十多年了，所以有很多的畅销书现在在大陆推广的非常好。中华传统文化上面，我们大概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推卡片式的唐诗宋词的学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推了这一部大书，它叫做《诗念中国》，那就是我们把诗跟中国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串联起来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要做一些的是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当然首推的话就是我们的长城，万里长城，那还有几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规划里面即将要做的。基本上我们跟大陆合作伙伴的一种合作模式非常的亲密，大家都像好朋友一样，然后大家互相一起来研发很多的产品，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非常 nice。我大概最喜欢的哈，我自己个人都很喜欢的，小朋友很爱看，现在台湾都有引进的，有一部叫做《东方有龙》，那个是专门讲远古的龙啊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是我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再来，他们出版社也有出了几本大书，也不错。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关于科普类的书，我觉得在台湾也非常好，也是非常好的。
0: 台湾小牛顿科学教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条儒为2009年逐年拢来参加展览，伊也讲公司实找即个叫做史书当中的科学，将东西宋书甲科学知识是有真好的做一个结合，连文化市场也是受到真好的一个口碑啦。伊也透露讲，现在正咧推动文化出版机构做伙来去策划选题，邀请作者好甲绘者好做伙来去做创作。也希望讲打造出更加多有市场影响力、够文化内涵的做优质的出版物。
3: 我是从2009年就开始来参加这个北京展览会，每一年都会过来一些像侦探类的，还有一些像古诗词的这样子的书，在台湾也都很受欢迎。还有像我们有一套《豆豆镇》，《豆豆镇》是段江曲艺老师出的书，在台湾也非常的受到小朋友的喜欢。我们有一套书叫做《诗词中的科学》，它就是用中国的唐诗宋词，然后也是跟知识科学知识点的结合。这套书在大陆这边已经也卖了相当的一个数量，我想这样子的书是会很受小朋友喜欢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真两米。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同款会当随时来点听咱的节目，好，跟咱来互动。刷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一位台湾朋友，吼，伊是来到台北创业的。这位台湾朋友叫做吴炳忠，伊是来自咱台湾台南，2018年的时阵来到厦门创业。经过事业的起起落落，也是迎来人生的转折。伫这边草都看的机会，伊是走入到甲吼伫一米的大清乡村基地，是开始参加到福建的乡村乡建工作内底。伫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内底，伊甲吼村民是做伙食、做伙住、做伙唱歌、做伙办活动。伫农村吼也是定居，也会当见证讲一个过一个的村庄是。发出新的这个生命力，哈！第一看来，乡村建设，哈，唔限定是环境的更新，更加重要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也两化青年做伙参加到乡村振兴，也为两化融合发展是注入更加侪的青春力量。第今日节目内底，咱就带着中台记者，好做伙来去了解。
1: 走进福建乡村，吴炳忠已经不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员。每天奔走于村庄之间，与村民交流沟通，策划活动，推动项目，相见相创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炳忠来说，做好乡村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融入村庄，融入村民，把自己真正变成村里的一份子。台青吴炳忠，
2: 其实在乡村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在村里面算是比较扎根，跟着奶奶一起唱歌，我觉得其实跟村民相处是像一个家人的状态，我们去跟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做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说就会顺利很多。那也是慢慢的经过这样的相处啊，然后陪伴他们啊，找他们泡茶聊天，了解他们需求，然后才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流跟融合。
1: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吴炳忠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不仅支持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正是这些点滴温暖，让远离家乡的吴炳忠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扎根福建乡村的信心。台青吴炳忠，
2: 因为工作乡村也比较忙，我们确实晚上都会加班到比较晚。那村民们会过来跟你说：“哎，你吃饭了没？”就是带了一些本地的美食来给我们吃，然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两岸的青年们跟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在福建的这些乡村去让这乡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每个村庄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1: 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同时，吴炳忠也不断与来自两岸的青年交流合作。在他看来，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比任何形式的了解都更加真实。通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彼此能够增进理解，也能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台青吴炳忠，
2: 我觉得两岸的这种交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不管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只有透过交流，面对面的互相的比较实际上的去碰撞了解，就是了解彼此，他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青年在道路发展，我自己认为会有更大的舞台跟更好的关注度，就比如大家都一样在做这件事情，但确实从我们在做的层面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跟支持，那我觉得它对于台湾青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1: 从餐饮创业到乡建乡创，吴炳忠不仅完成了职业方向的转变，也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视野。通过培训、实践和交流，他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前辈，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也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丰富的资源，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也坚定了继续深耕福建、服务乡村的决心。台青吴炳忠，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大陆这边生活，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确实有更多的舞台，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包括一些因为一些培训课程或内容，我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优秀的企业家，或是二代，甚至是早期的台上前辈。那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这些人相处，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从创业青年到乡建青年，吴炳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如今， 他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建设乡村，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共同为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音乐交流会重点配套活动，叫做2026手牵手乐一下下台青少年音乐交流电视活动，这是在福建厦门来举行。两花青少年的民歌乐团是组织在厦门，以民族音乐来作为一个桥梁，是完成一场跨过海峡的深度音乐交流。在这个传统民歌里面，两花青年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技术来做深度的交流，来做技艺的交流，然后中华音乐文化在青年群体里面是可以在心内扎根，在大技艺的交流当中去发展。详细情况我们再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活动现场，两岸少年轮番登台，同台合作的旋律瞬间拉近了海峡两端的距离。本次活动音乐总监、台湾地区著名指挥家刘江斌虔诚参与本次研习排练与演出，谈及两岸民乐交流的深层意义，他这样说道：
2: 我觉得两岸的民乐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然后在各自发展很有特色，我是觉得借由这个交流呢，双方都可以在吸收对方的养分，在更加的成长。回归到我们教育，这个交流更大的意义是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向下扎根，文化的传承更加的踏实。
1: 远道而来的台湾青年乐手也在五天的朝夕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亲切感。来自花莲回响乐坊的乐手何炳瑞是第一次来到大陆参与音乐交流活动的，他说：
3: 是第一次来到大陆这边，然后就是听到很多感觉很熟悉的口音，然后虽然初次见面，但有种很熟悉的感觉。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大师特别多，就是可以来这边跟各位老师交流这样子。
1: 语言相通，文化相融，短短几日研学，陌生感被悠扬的乐器消解，两岸少年一同排练合奏，一同体验闽南徽语文化，一同分享演奏心得，从陌生听众变成并肩演奏的伙伴。活动承办方厦门菜塘学校校长陈婷见证了四年间两岸交流规模的持续扩容，他说：
4: 手牵手乐一下这个音乐交流的这个活动，我们是始于2023年，那么连续到今年已经连续办了四年。一开始呢只是有个别的台湾小朋友来，后面呢有一支队伍、两支队伍，像今年呢我们有三支专业的团队从台湾来，然后孩子们呢以音乐为桥梁，然后他们深度的交流啊。那这个研学的活动呢到今年这一届一共有五天四夜，那么他们不止交流平时的这个音乐，当然也更加进了两岸这个青少年他们的情感的交流啊，包括文化的交流。
1: 本次活动不仅搭建起两岸乐手切磋技艺的舞台，更依托湖里区丰富的闽南文化资源，带领台湾青少年走进社区，感受特区发展，体验闽南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厦门市湖里区委台办主任方细明表示，举办本次音乐研习活动是希望以民乐为切口，深挖闽台文化内涵，持续拓宽两岸青年交往渠道。
5: 我们也想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这个深耕呢中华音乐文化的沃土，挖掘闽台特色文化的内涵，融合两岸这个艺术的创意，这个通过这样的活动，创造出呢更多的彰显时代风貌、饱含两岸温情、兼具闽台特色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湖里区呢，应该说是对台交流的这个前沿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啊，这个搭建呢这个更多的平台，主办呢更多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两岸的音乐和艺术类的交流上面，我们也想挖掘呢我们湖里区的资源啊，利用呢很多的载体，这个为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少年啊来湖里区交流提供呢这个更好的平台，让他们呢让这个两岸的青少年在这个互相交流当中更加了解，特别是对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方面呢，让他们更多的这个交流啊，更多的交融，让他们在一起能够呢这个互相的交心。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回到咱的节目当中，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最近伫个网顶吼，咱会当看到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就是有真侪人伫个热天时抱这个冬瓜咧困，有真侪人专门去到市场内底买一个大粒的冬瓜，洗清洁了后，下昏时抱着这个冬瓜咧困吼，讲冬瓜是天然粮食哈。啊，也有人讲这是老祖公留落来的好办法，为家己买，吼，国家甲囡仔买，甲宠物买，哈。现在这个冬瓜伫市场内底，一旦讲是上界夯的一个产品啦，哈。啊，今仔日吼，咱就对这件代志，吼，专门来去咨询专家，啊，来去问看卖，抱冬瓜困是毋是真正会当来降低咱身体的体温啦，哈。抱着冬瓜困，佮有啥款注意的事项，含甲讲。抱了以后，这粒冬瓜是不是会当利用起来，煮汤来吃？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食物学博士科普作家苏君的讲解。
1: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1: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2: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1: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2: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1: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2: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1: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2: 其实主要就是水了，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 95% 到 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 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1: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2: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1: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2: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植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呢，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这就是这些特殊的夏日降温设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装备。
0: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文化斗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报告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哈，白云云好听听真能力，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2026世界

0: 机器人台飞将会去今年八月十九号到23号去北京举行。一百台飞以人机共生、善事共融为主题，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同人类生产生活冲突融合，推动产业总结同应用需求双向贯通。一家台飞呢系用我哋嘅亮点、看点，目前呢我哋国家机器人产业发展新创样板样，未来我哋国家呢用来去推动机器人产业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节目当中啊，会同大家来关注相关嘅内容。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阶段融资需求、富士集团联合推出的28+20条跨企域金融支持政策，构建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这条连通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为中资企到上市成熟期企业提供前生命周期、前链条的金融资产。节目当中呢，接下来了解详细情况。另外呢，见下话好多家长啊，都系为来去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你用比较科学的方法为小朋友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今日节目呢，台湾老师了解前，我同阿丁分享，当小朋友话过到时间无朋友的时候，学家长呢按样来去教育同答应讨小朋友正确认识同改善一扎问题。以上呢，将阿丁以时堂有咩想法的主要内容。
1: 有色又有料，
2: 生法有蜜桃，
1: 有蜜生法，
2: 有青蜜生法，有故事的生法。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有蜜生法，我是金亮。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去今年8月19号到23号去北京举行，以人机共生、善事共融为主题，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同人类生产生活冲突融合，推动产业总结同应用需求双向贯通。台飞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同的发展态势。好多朋友关心我，而家台飞呢，我要挨到看点同亮点。目前呢，我哋国家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新创系样板样嚟嘅。未来呢，我哋国家要来去推动机器人产业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下边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4: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3: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4: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 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3: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5: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3: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提升约5个百分点。
6: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3: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晓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5: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阿爬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懂你。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科技成果而从孙杨石走向两山县，普遍遭遇抗资产、卡低压物、前置投入太激烈的融资堵点。记者呢从长三角支流南科创走廊联系非尼喷公司了解到，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阶段融资需求、富士集团。联合年系推出的28+20条跨企业金融支持政策，构建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这条连通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为中资企到上市成熟期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资产。下面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碳纤维转子，作为我们新能源车电驱的心脏的部分啊，能够让原来这个转子的转速从20000转不到，然后现在能提高到30000转以上。
9: 这家位于上海松江区的新材料企业，由东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专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研发制造。2024年时，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了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但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于许多当时却犯了难，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3: 因为主机厂它都是你得先有线，他才能给你订单。像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小的企业，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产值也非常小的情况下，去银行能贷到的款就非常少。
10: 你的缺口是需要多少？
3: 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9: 了解企业发展困境后，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由 G60 九城市联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和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人司马飞：
11: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
9: 基金落地的3000万元投资，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和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仅用1年的时间，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电机转子生产线。于许多表示，当前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年内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3: 资金落地是25年初的时候，整个经过非常快啊，1年就把这个产线给落成了。那么也就看到我们现在在大批量供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到现在已经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9: 距离这家新材料企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另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也曾遇上融资难题。企业负责人刘建国表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赛道的爆发式增长，为他们带来海量订单与持续研发需求。面对业务规模化扩张，企业原先单一的股权融资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自身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12: 2021年我们大概只有70-80个员工， 对于金融运作还不是很熟，我们只想到说我可以用股权去换融资，然后投入生产，一分钱的这个银行贷款都没用。基乐融这边帮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银行资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平衡股权跟债权。因为如果单独用股权的话，一个是股权的融资的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稀释是很明显的。
9: 依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提供专业金融规划，统筹对接金融资源，企业决定采用股权加债权双轮驱动融资模式，大幅缩短资金筹措周期，实现产能与营收高速增长。刘建国表示，如今企业员工规模已突破500人，每年的营收增速保持50%以上。
12: 那我们现在呢，两条腿走路，一边是股权，一边债权，然后两边都是做平衡。这样呢，我能够得到资金，能够快速发展，同时又能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去年我们完成了3亿多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7亿。金融这边也在帮我们对接，像上交所，我们做一些资本化的一些准备。
9: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眼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

0: 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
1: 针对初创型的企业，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可以融资租赁、租土联动、投贷联动。我们跟战略合作银行，比如说创新贷也好，专精特新贷也好，满足企业大规模生产的资金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识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育儿是跟关系小朋友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今天好多家长都会主动来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比较科学的方法为小朋友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今天节目里呢，台湾老师廖家贤啊，会同我哋来分享，当小朋友话觉得自己冇朋友嘅时候啊，嗬，家长呢按样来去教育同引导小朋友正确嘅认识同改善一只问题，下边空下来了解。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孩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哈？放学进门之后，咱们的宝贝啊，低着头。可能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妈妈，我在学校没有朋友，每天一个人上课吃饭，特别的孤单。很多家长呢，第一反应都是心思别放在交朋友上，咱们好好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纠结这些小事情。可是简单一句这样的一个劝解，堵住的呢不只是孩子的倾诉，更是他梳理情绪修复人际关系的机会。长期啊去积压这样的一个孤独感，会慢慢消磨孩子的自信，甚至是拖垮学习的状态，还会抵触校园生活。今天呢，我也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咱们如何去疏导孩子的人际内耗。在这里呢有个家庭教育的案例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家庭呢是一个5年级的女孩子，她叫做小芳。连续半个月啊，她回家都是闷闷不乐的。某天呢，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她的妈妈。班里的同学啊，很少主动和她说话，曾经要好的闺蜜现在总跟别人结伴。课间呢，她只能独自坐在座位，强烈的孤独感压得她喘不过气。小芳啊，满心期待的妈妈能够去理解她的委屈，可是妈妈呢忙着去做家务，随口就回应她啦，就说别想啦，这些有的没有的，交朋友耽误学习，你把成绩提上去比什么都重要。妈妈轻描淡写的这么一句话，让小芳啊瞬间的沉默了。她内心不断的挣扎，她想着，我也不想在意同学的关系啊，可是我控制不住难过啊。此后呢，他不再主动和家长提起这个校园生活，上课啊注意力涣散了，作业呢频频出错，成绩呢也断崖式的下滑。等到妈妈发现异常的时候啊，她主动去追问这个原因时，小芳啊直接把自己锁进房间，拒绝任何的沟通。那到了这个中学阶段之后啊，是咱们孩子的自我意识、社交需求的爆发的关键期。同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了情绪、专注力以及心理的一个状态。孩子长期处在一个孤立、压抑的人际关系的环境之下，负面的情绪无处释放，大脑长期处于焦虑的这个状态，根本是没有办法静下心去学习的。所以很多家长就误以为人际矛盾是个小事情， 只要强制的去孩子不去思考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可是大脑的这个清晰的这种情绪逻辑啊，恰恰相反，咱们越刻意去压抑这样的一个想法，负面的感受啊会越容易被放大，反复的这个自我否定，陷入所有人都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最终啊就会形成一个情绪的漩涡哦。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有这个厌学、自卑，甚至是有封闭等问题的一个发生。那孩子产生我没有朋友的这种极端的想法，大多源于三种认知的一个错位，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渴望获得全班所有人喜爱与关注，无法接受有人不喜欢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聚焦少数排斥自己的同学，不断的去放大负面的感受。再来最后一个啊，就是面对好友的疏远产生的损失厌恶，执着的挽回已经疏远的关系。所以想要纠正孩子的错误思维啊，不妨咱们先和孩子聊一聊。那我们可以和孩子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假设，假设你身边一共有10位跟你同年龄的人，人群的相处啊，这个规律恰巧分为3类，对应的就是1、2、7三组人群。2个无缘的人，有2个天生和你磁场不合，无论你怎么讨好迁就，都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可。即便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哦，对方依旧会疏远你、排斥你，这是无法强求的缘分。好，这个是2。那1呢，就是一个知己的好友。比方说呢，这10个人之中，必然必定有一个会发自内心欣赏你的性格，认可你的闪光点，愿意主动去靠近你、包容你、看见你的优点，珍惜和你相处的时光，这是1。另外的这个7呢，就是7个中立的路人。剩下的这7个人啊，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不会去刻意的针对你，也不会主动的去靠近你，大多时候啊都是保持着这个旁观，不会主动伤害你，也不会主动向你示出善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路人甲乙哈。所以绝大多数的孩子的社交内耗啊，都源于注意力分配错位，满心的执念想要改变那2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不断的去反思自己哪里做不好，拼命的去讨好换取这种友好感，又奢求那7个中立的同学主动去关注自己，渴望获得大家的陪伴，唯独忽略了那个真心欣赏愿意靠近自己的人，甚至会因为对方的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主动疏远这份难得的善意。所以长期去陷入这种错位的社交思维，说真的，他会活得很疲惫，也很自卑。所以这种思维模式呢，还会延续到了青春期，成年后的这个亲密关系之中，甚至是习惯性的去追逐不重视的自己的人，忽视真心善待自己的人，不断的自我内耗，反复陷入委屈难过的这种情境，还有情感一直不断的循环。所以交朋友和选择伴侣啊，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道理的，社交的核心是筛选而非改变。10个人之中必然会有一个人懂得欣赏你的人，不必去消耗大量的精力试图去扭转排斥你的那2个人。所以咱们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告诉孩子，不必强迫自己去迎合所有人，你越专注提升自我，自身的闪光点越多，能看见你认可你的人也会伴随的越来越多。所以即便依旧存在着不喜欢你的人，也无需为此自我怀疑。人际交往的幸福感啊，从来不是被所有人偏爱，而是懂得发现、珍惜、真心相待、善待自己的人。
2: 谢谢你，廖感兴老师啊，同我们分享的社交当中的人际人际关系法则，有使你我们了解到社交的核心是筛选，而不是改变，不是耗费大量的精力用来试图扭转排斥你的人。不过你好，可能你有小朋友就会问哦，唔再试图改变排斥外人嘅人，佢可以做到好。不过你，如果一直欣赏外人，外又唔系十分中意你，佢面对一种问题啊，嗬，家长按用来去应对你，可唔可以继续来听廖家贤老师嘅分享？
9: 所以不少孩子啊会提出疑问啊， 那个欣赏我的人我并不喜欢呢、啊、为什么我非要和他做朋友呢？孩子啊，天生是带有挑战欲的，他总能去执着去化解他人的排斥，想要让自己啊，想要让讨厌自己的人去接纳自己。那这条路呢并非行不通，

但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为了去迎合他人而改变原本的性格，放弃自己的底线，不断的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可以和孩子举个通俗的一个例子，就是凡事皆有取舍，如同寺庙许愿，想要达到目标，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执意去扭转不喜欢自己的人，就要做好长期委屈、自我消耗的心理准备。所以，作为家长啊，不必强行去干预孩子的社交选择，既不用去逼迫孩子主动去结交、欣赏自己的人，也不用去制止孩子去尝试修复这些矛盾。我们要做的是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帮他理清每一种选择背后需要承担的后果，让他自主的去权衡这个利弊。哪怕孩子选择独处，不需要结伴同行，只要内心他自在舒适，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当孩子去倾诉这种社交孤独的时候，杜绝否定式的一个说教，试试这一套127理论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共情的去接纳情绪。我能感受到你在班里一个人待着特别的孤单，换作是我，我心里也会很难受。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咱们是先接住孩子的委屈，让他愿意敞开心扉，之后再导入这个127理论呢，梳理这个认知。其实啊，身边的同学可以分三类的，不用盯着不喜欢的人自我否定。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引导孩子去自主选择。你可以这么说，乖乖，你可以选择珍惜欣赏你的伙伴呀，也可以试着和排斥你的同学缓和关系啊，但是每种选择都要承担一些代价哦，你可以要好好想一想哦。这个时候最后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给予他兜底的安全感了。就算暂时没有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关系，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爱着你，独处也能够过得很充实快乐的，宝贝。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的社交烦恼啊，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句简单的安抚，一套清晰的认知理论，就能够帮咱们的孩子走出自我的一个内耗。教育的本质呢，不是替孩子去规避所有的负面情绪，而是教会他看懂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拥有调节情绪、自主选择的能力。所以咱们要放下说教的一个方式的劝解，用127的理论引导孩子看见身边的善意，放下无意义的执念，才能够去让我们的孩子拥有稳定健康的心理，从容的去面对校园与人生的各类人际关系。

0: 贡呀。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生发有蜜桃，
7: 有蜜生发，
8: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人物名字的施耐庵。水浒传里有点刻出的艺术神手，其塑造人物的水平相当高超，成功塑造的梁山伯以八棱八扎基线鲜明的人物形象，同定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特色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后人切对后快人切对快的模式。水浒传里切对不单只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加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墙面书杨志

0: 在瑞富村当中啊，好相当具有比较色彩的人物。如果在平县瑞富村当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啊，哈，杨子呢，可以讲呢是最有力的经典人物之一。杨子的一生就同阿钟系去希望同失落之间剧烈的摇摆，一摆又一摆的倒霉呢，令其经书的一则又一则的比较。一则呢是单纯的巧合，还是话呢同佢嘅性格有关呢？下边我哋来听河北太学教授韩田禄嘅讲解。
1: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文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的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送行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送行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守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

0: 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1: 杨志的人生比较呢，是时代运气同其自身的性格给到多重现实超神的。当中呢，性格因素啊，对杨志的命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对于杨志一个人物，都在你经常同时啊，可具有同情同鄙夷的态度，既感叹其不幸，同时呢又恨其不正。今日将来呢，我哋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了解性格因素啊，系用白杨深刻影响杨志的命运呢。
0: 论命运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替梁中书将价值100000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三段内心独白，可以完美的概括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第一段是：待蒙汗药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叫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躯，自幼学成18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之孙的傲气，博个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养老令公之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辰纲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一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殷勤，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曾经因为耻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了？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养老令公权限有之，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说的是入木三分。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选择，本已失误， 而在一次次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又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杨志这个人呢，也就只配有那样的命运。这是杨志的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戒之处。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转来咱今天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出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

0: 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周年，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70周年。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次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2: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3: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港大来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啊、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之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五弦，舜造五弦之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肩，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孝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发音力，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1/2、1/4啊、1/8啊，真的这些1/6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发音力。所以这个发音力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威》吧，有详细的记述啊，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个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啊，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啊。但是有了这徽啊，它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说这指啊按在第几徽第

几分啊，这些都标明了。所以英准方面、暗英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英，他这个自然泛英啊，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散泛安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的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嘛，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啊，滚滚长江用这滚幅，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啊，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先生为我们演奏。

0: 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 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秦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它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七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看，
1: 大指七徽七弦，
0: 啊、嗯、啊、嗯，对，
1: 勾勾的啊，
0: 啊，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七徽勾七弦，啊，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啊，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啊，因为这个戳字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这底下一个早字儿，早上的早啊，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啊，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啊，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注呢，这三点水一个注往下注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啊，这就是简字谱的好处，滑动啊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来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简字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集，就是什么《神器秘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自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西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简字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它这个简字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它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 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银铙绰柱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这种音阶、转调啊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简字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3000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20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20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啊，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3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这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个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路堂琴筒啊，它里边写着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物，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嗯，当当大理当咚啊，就是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实际上他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吴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啊，滴滴答哩，啊隆滴。哎，刚才虽然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钢，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钢，咚咚咚咚，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的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的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萧山水云。
0: 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竖。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它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惜将乱离，地不仁惜使我逢此时。因为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他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不喜欢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嘛。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说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当当啷当，梆梆梆，哒哒哒来，当当咚当，当当啷啊，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啊。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要不然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啊，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吴碧霞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随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鸿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鸿这旋律啊，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编了这个秋鸿，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我这个秦曲里边，除了《广陵散》以外，这《秋鸿》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吧，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耳宿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啊，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地方啊，休息一下，经霜跳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啊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啊，它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是它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棒棒棒棒棒棒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验证啊，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通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在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觉得这个旋律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 omni direction， 就是全方位的 omni， 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征北征啊，它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面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冒

老爹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说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来。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数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数作。那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相声水平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去往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是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原来我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 文本，那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了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它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亲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 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2: 吴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 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塑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它那些很细致很引导错注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塑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它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是
1: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

0: 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 但是，有的有时候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弄了，这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第二我就。
1: 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正。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他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责编朱朱，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50余位台商组团探访云南咖啡产业，跨越山海共寻豆香。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呢，我们邀您一起走进云南喜洲。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一文两厅院。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参加第14届云台会系列活动，云台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的50余位台湾咖啡业者走进宝山市，探访该市咖啡产业园、精品咖啡庄园、咖啡种植林及生产车间等，开启一场紧凑而充实的产业调研。
1: 多位台商表示，云台咖啡产业在技术、市场与品牌上的互补性远超预期，合作空间广阔。云南与台湾虽然远隔山海，却同被北回归线穿过，相似的气候条件为两地的农业合作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优势已经吸引了诸多台商在宝山市、普洱市、昆明市等地布局咖啡种植、加工、销售等全链条产业。
0: 探访期间，多位台商专程携带台湾本地咖啡豆赴云南，与云南同行共品共鉴，并围绕咖啡种植管理、加工工艺、品质控制等展开交流。大家纷纷表示，当前云南咖啡产业正处于品质提升与品牌出海的关键窗口期，叠加当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跨境物流日益便利，这里将成为台湾咖啡业者创业就业的理想之地。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说到云南，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就是喜洲。它呢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
0: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四方街巷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云南喜洲。
3: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1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崇岭南岳，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遍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 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西周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西周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骑师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4: 好玩。
3: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当撞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5: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3: 正是这样的运输利器，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6: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3: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6: 锦州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3: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州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交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货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州，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州，可见当时喜州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州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核。坊身两面既铭刻着喜州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州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7: 哎，他泡的是什么茶呀？
8: 就说为什么像一坨一坨的，
7: 像窝头一样。
3: 这便是喜州特产沱茶，也是让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州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 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4: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3: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更成为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州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州商帮的巧思与匠心，是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州粑粑。如今在喜州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他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这份耐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州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州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十月，喜州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道路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州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州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州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州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州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进理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 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边商以诚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9: 我们这边的喜洲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3: 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
4: 我在乎你，
3: 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0: 各位听友，近日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科研成果。
1: 科研团队呢，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铅铜位素对比这样一些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2: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十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铜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铜位素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铜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2: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这个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2: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6块外范、2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
3: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

0: 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柱接块的一个存在。
1: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作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承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肠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粤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66集，负重马拉松。背上竹筐，唐三和戴沐白二人一马当先，狂奔而出。直到跑起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惩罚果然很重。如果可以使用魂力，半天的时间跑60-70公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很轻松就能完成。可是在不使用魂力还要负重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了。
11: 沐白，我们先停一下。
2: 唐三突然停下脚步，此时才跑出不远，唐三的额头上已经微微出汗了。小五、马红俊和奥斯卡已经落后数百米了，后面的朱竹清追上了他们的脚步，宁荣荣落在最后面。
11: 小三，怎么了？
2: 戴沐白也停了下来，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
11: 十个来回可不短呢，赶快跑吧。
12: 沐白，你还记得吗？老师刚才在我们出发之前说过，我们是一个整体，他要求我们共同完成这次惩罚。你看，竹青和蓉蓉也跟我们一起出发了，除了我要跑12个来回之外，你们也必须完成10个来回。以我对老师的了解，这次他不只是要惩罚我们，同时是要让我们锻炼身体。昨天老师跟我说，身体是魂师的基础，我能够越级吸收人面魔主魂环，就是和身体素质有关。更加重要的是，这次惩罚恐怕也是老师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他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集体荣誉感。我们是一个整体，论体力或许你我都能支撑，可他们未必可以。我看我们必须想些办法，看如何能够让大家共同完成这次考验。
4: 作为大师唯一的弟子，唐三对大师显然是最了解的。听了他的话，戴沐白缓缓点头，
11: 恐怕真的是这样，等他们追上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4: 很快，后面的5个人就跟了上来。唐三将自己对今天惩罚的看法又说了一遍。奥斯卡眉头微皱，
13: 我认为三儿说的对啊，大师应该就是要考验我们。我们的负重情况有所不同，应该是大师刻意计算了我们体力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像三儿和戴老大的负重情况， 应该是在他们的极限承受范围

0: 之内的，甚至还会有体力保留下来。胖子的负重应该刚好达到他的极限承受范围，自然也有几个人的负重是超过其极限承受范围的。只有通过大家的通力协作，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负重超过自身极限承受范围的，我嘛，还有蓉蓉。
1: 说到最后，他不禁面露苦笑。跑出来才2公里，他就已经感觉背上的竹筐越来越沉，额头见汗，后面还有那么长的距离，他自问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胖子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说，
0: 要我看，这不如我们作弊吧。啊，我们偷偷吃点小奥的恢复香肠，你还怕体力不足吗？作弊？
1: 奥斯卡没好气地瞪了马红俊一眼，他是聪明人，绝对不会做傻事。
0: 胖子，我只问你一句，你能肯定大师没让其他老师监督我们吗？万一我们作弊被发现，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惩罚这么简单了。想什么呢你？而且大师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惩罚一定是有他的深意的，只会对我们好。现在我们要想个办法尽可能的节省体力才对。你这家伙。
1: 唐三突然开口说，
2: 老师虽然让我们负重跑，不能使用魂力，但我们七个人的总负重是这么多，只要能够带着这些石头完成惩罚应该就可以了。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0: 好兄弟啊，三儿，不过现在还没必要，我看不如这样，我们七个人从现在开始按照速度最慢之人的速度匀速跑，这样大家就能够聚集在一起，而匀速又是最节省体力的，等到谁坚持不住了再互相帮助调整负重情况，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了。戴老大，蓉蓉，你们看这样怎么样？
3: 哼，小奥，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
2: 听到宁蓉蓉夸自己，奥斯卡脸上带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0: 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被称为聪慧小王子吗？这算什么呀？
2: 戴沐白年纪最大，实力也是最强的，此时他展现出老大应有的带头作用。
4: 好了，别废话了，说话也会浪费体力，我们继续跑吧，就按照小奥说的办。
1: 当下七人重新开始他们的长跑之旅。毋庸置疑，在七个人当中，自然是辅助系魂师奥斯卡和宁荣荣体力最差，众人也就按照他们的速度跑了起来，匀速前行，朝着索托城的方向跑去。真正跑起来，众人才逐渐感觉到那些石头带来的压力。一个来回下来，宁荣荣和奥斯卡两个人已经是汗流浃背，宁荣荣无疑是众人体力之中最差的。奥斯卡虽然也是辅助系魂师，但他毕竟突破了30级，有了第三魂环在各种属性上的加成，状态要比宁荣荣好不少。唐三和戴沐白身上背的是一块15公斤重的石头，小五和朱竹清还有马红俊身上的石头是10公斤的。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虽然只有5公斤，但他们此时感觉就像是背负着一座大山似的，身体越来越沉，只能咬牙保持着匀速前进。学院大门在望，令大家有些惊讶的是，大师正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完成第一次往返跑。在大师身边还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个大桶，
5: 每个人喝点水然后继续。
1: 大师说话一向是言简意赅。桶内是温水，略带咸味，似乎放了盐。在大师的监督下，他们每个人只允许喝一杯温水，然后再次踏上惩罚之路。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中的大火球似乎渐渐向当中靠拢，温度越来越高，众人喝了盐水，体力得到了一些补充。唐三和戴沐白倒没什么，但奥斯卡和宁荣荣明显感觉自己恢复了几分力气。看着学员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大师站在原地面无表情，但看到七个人是同时回来的，他眼神深处明显流露出几分赞许。大师提着大桶朝学院内走去，此时他不仅仅是教导学员的老师，也是关心他们的长者，他要做的

0: 并不是虐待学员，而是让他们得到真正的锻炼。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众人回到学院门前，都会喝到大师准备好的温度适宜的盐水。宁荣荣和奥斯卡竟然都奇迹般地坚持匀速跑完了四个往返，除了喝水以外，他们中途并没有任何停顿。但是，当第五次往返跑开始的时候，奥斯卡和宁荣荣的速度已经明显慢了下来，他们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背后的竹筐也感觉越来越重。因为是匀速，其他人的体力还保持得不错，虽然此时每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但精神保持得很好。唐三向奥斯卡说道：“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戴沐白也向宁荣荣伸出了手。这一次，奥斯卡和宁荣荣都没有拒绝，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坚持不下来了。唐三和戴沐白的石头直接从15公斤变成了20公斤，竹筐里都有了两块石头。5公斤的石头看似不重，但在大幅度消耗体力的情况下，明显给戴唐两人带来很大的负担。他们虽然仍能保持匀速前进，但两人的呼吸也明显变得粗重起来。相反的是，没有了那5公斤的石头，奥斯卡和宁荣荣瞬间生出一种飘逸的感觉，仿佛整个身体都轻得能够飘起来一样。他们大口喘息几声，跑起来就变得轻松多了，甚至还有些游刃有余了。
1: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三次往返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束了。第八次往返开始的时候，已经整整过去2个时辰，此时正午已过。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肺部仿佛被火烧一般，每迈出一

0: 众人先后停了下来，这一刻大家竟然都说不出话，彼此对望，他们发现每一个伙伴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本来唐三和戴沐白是不会如此疲惫的，但他们身上多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负重，比其他几个人的压力要更大。七个人当中唯一显得轻松一些的倒是小五，小五也达到了30级，但他的负重和朱竹清、马红俊是一样的，再加上他本身体重就轻，所以此时就只有他还有些游刃有余的感觉。足足喘了5分钟啊，众人才渐渐缓过来。马红俊忍不住说，
1: 反正午饭也吃不上了，不如我们慢一点吧，行不行啊？小爷是真不行了，再跑下去恐怕得累死啊。
0: 戴沐白皱眉说，
2: 慢，你没发现大师每次给我们准备的盐水温度都一样吗？我们的速度一直在降低，很明显大师计算了我们体力的情况，如果我们跑回去太慢的话，恐怕还会有额外的惩罚。虽然大师对我们的训练是严厉了一点，但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一定要坚持住。胖子，把你的石头给我。
0: 马红俊有些吃惊地看着戴沐白。
1: 戴老大，你还行呢，你这能行吗？
0: 戴沐白挺起胸膛。
2: 胖子，你记住，男人不能说不行。拿来。
0: 在戴沐白将马红俊的石块装入自己背后的竹筐时，唐三来到了朱竹清旁边。虽然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戴沐白没有选择帮朱竹清减轻负重，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和戴沐白的差不多，而朱竹清虽然嘴上不说，但明显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
2: 竹清，我来帮你。
0: 唐三伸手向朱竹清背后的竹筐探去，朱竹清一拧，让过了唐三的手。
3: 不用，我还能坚持，你比我们都还要多跑两圈，现在消耗这么大，最后怎么坚持啊？
0: 唐三看着朱竹清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朱竹清似乎并不是那么冷。众人再次开始跑，这一次他们将速度再次降低。戴沐白虽然一声不吭，但能够明显看出来他的步伐变得沉重了许多，每一步留下的汗水也是七个人当中最多的。马红俊给他的石头可是10公斤的，在体力本就有些透支的情况下，他顿时有些步履艰难了。第八次往返跑结束，大师在给他们提供温盐水的时候刻意看了一眼他们背后的竹筐，却什么都没说。第九次往返跑开始，尽管没有负重，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体力已经消耗得接近极限了。马红俊呢倒是恢复了一些，小五还能坚持，朱竹清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了，反倒是唐三似乎咬牙挺过了自己的极限，看上去并没有透支的迹象。眼看索托城已经在望，第九次往返跑就要完成一半了，突然戴沐白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朝着前面倒下去了。要是在以往，戴沐白一挺身就能够站直，可此时的他体力消耗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沐白，
0: 唐三一直跟在戴沐白身边，眼看他要摔倒，赶忙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他的肩膀。戴沐白邪眸中的双瞳已经合一，他的这种情况唐三曾经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见过，这应该是戴沐白到达极限的一种表现。戴沐白并没有自己站稳，整个人都靠在了唐三的肩膀上，胸膛就像风箱一般剧烈地起伏着，看上去已经接近脱水的状态。
1: 戴老大，你怎么样？
0: 众人赶忙围上来关切询问。唐三没有吭声，直接取出戴沐白筐中最大的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放入自己的竹筐内。
2: 小三，不用，我还能够坚持。
0: 戴沐白勉强站直身体，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
2: 你连人面魔蛛魂环带来的巨大痛苦都能忍受，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下

0: 是可以的，兄弟们，让我们坚持下去，谁也不能掉队。说着，戴沐白强行从唐三竹筐中拿出自己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重新放回自己的竹筐内。
1: 戴老大，你把我的还给我。
2: 马红俊突然开口了，此时距离全部惩罚结束还有一个半往返的距离，谁都知道。
3: 戴沐白扛着30公斤重的石头是不可能完成的。宁荣荣突然上前一步，还有我的，我这会儿也好多了，能够自己背负。唐三说：“蓉蓉
1: 的就算了，胖子，你坚持一会儿。”马红俊把自己的石头重新放到背后的竹筐里，给戴沐白减轻了10公斤的重量。 在唐三的一再要求下，宁荣荣那5公斤的石块从戴沐白的竹筐挪到了他的竹筐当中。此时，他的负重增加到了25公斤。征程继续，众人每迈出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戴沐白在少了15公斤重石头的情况下，凭借着坚韧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4: 第9次往返跑，就在众人的相互扶持下挺了过来。此时，他们虽然依旧在跑着，可实际上比起走路已经快不了多少了。惩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3个时辰。7个人大口大口地喝着盐水，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大师依旧站在旁边，一言不发。
0: 戴沐白强打精神，兄弟们，还有最后一趟，大家要坚持住。
4: 奥斯卡突然开口：“三儿，你把我的石头还给我吧，就剩最后一个来回了，我能坚持住。”唐三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奥斯卡的眼中似乎多了些什么。但看着奥斯卡那正在不断颤抖的双腿，唐三摇了摇头：“不用笑。” 我还能行。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汗水不断的滴落着，但他的目光变得很是坚定。你要当我是兄弟，就还给我，我能行。宁荣荣在一旁已经喘得不行了，小脸苍白，但看到奥斯卡从唐三的竹筐中拿出了自己的石头，他也忍不住说道：“
5: 行。”
4: 小奥，你今天真像个男人。奥斯卡此刻已经累得笑不出来了，只能挺挺胸膛，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此时，史莱克七怪的体力都已经透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放松下来。有的时候，天才与庸才的区别就在于意志力是否坚定。 挺过一次极限，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改变。第10次往返跑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众人实在是跑不动了，只能勉强挪动着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不行了吗？不，行的，我们都行的。扛着背后的石块，迈着沉重的步伐，他们一步步 朝着最后的目标前进。走出1公里，奥斯卡险些昏倒，背后的石块重新回到了唐三的竹筐中。走出2公里，朱竹清背后的石块到了小五的竹筐内。走出3公里，宁荣荣昏倒，唐三将自己的石块都给了戴沐白，背起了宁荣荣。返回1公里，奥斯卡昏倒，朱竹清拿回自己的石块。 小五的石块到了马红俊的竹筐内，宁荣荣到了小五背上，唐三背起奥斯卡。返回2公里，朱竹清昏倒，戴沐白勉强抱起他。距离终点还有不到500米的距离，唐三挂在胸前的竹筐里放着之前朱竹清的石块，以及从戴沐白那里拿过来的15公斤石块，背后还背着奥斯卡。 戴沐白背着朱竹清，小五背着宁荣荣，马红俊背着20公斤的石块，他们几乎是一步一步挪移着。 朝终点走去。
0: 放我下来吧。
4: 宁荣荣虚弱的声音在小五背后响起，小五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宁荣荣从他背上滑了下来，两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奥斯卡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挣扎着从唐三背上滑落，在唐三的搀扶下向前走去。朱竹清还没醒，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之前他透支的比奥斯卡和宁荣荣还要厉害。马红俊虽然胖，但体力比朱竹清好，戴沐白又帮他拿了一段距离的石块，他的情况自然要好得多。当然，其实马红俊也已经到了极限，勉强走在唐三和奥斯卡身边，三个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如果被惩罚的是一个人，以宁荣荣奥斯卡那样的体力，恐怕早就已经坚持不住了。但惩罚的是七个，在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下，他们心中的信念已经被激发了，他们眼前的景物已经模糊，隐约中能够看到终点，他们的身体靠意志力的支撑才能继续前行。唐三背着重重的石块，双手搀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帮他们支撑一部分体重。虽然他不能使用魂力，但在身体超越极限的情况下，玄天功本身的强韧特性逐渐发挥出来，否则的话，唐三也无法坚持到现在。戴沐白的腰被压得有些弯了，邪眸中多了几分红色，每一步前行都仿佛有千钧重力压在身上。400米，300米，200米，100米，大师僵硬的面庞出现在众人眼前，看着他们相互搀扶共同前进的样子，大师不禁动容。这最后一次往返，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时辰的时间，但是最终他们坚持着回来了。扑通扑通扑通，七个人先后倒地，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同时晕了过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8: 在华语乐坛里，有许多的流行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尽显青葱年少的风格，也带给听者爽朗的感受。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任素汐演唱的一首《别来无恙》，一并送出由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白安娓娓唱出了青春时期的丰富的情感，也唱出了面对爱情中可能的分开，要更加的珍惜与身边人的相处时光。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单依纯的《续写》，一并送出由张远带来的《同感》。

来自张元演唱的《同感》，张元用他温润而动情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了同感是打开那扇窗，是一杯温水盛满的体谅，是心意相通的拥抱，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和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一并送出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今天是星期几》。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房东的猫的一首《今天是星期几》，风格清新，旋律轻快，歌词当中也充满了一种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对简单幸福的向往。接下来听到的是严仁中的《定格》。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来自张杰的《最用过心的》这首歌曲，减少了张杰音乐中常用的华丽的配乐，回归到了音乐的本质，谱写了一个关于青春、追梦和成长的音乐故事。
1: 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

来自庄心妍的接受失落，这首歌他将对人生的缺憾的释怀融入到了跃动的音符，以音乐传递了他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困难，我们都应该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拥有从容生活、轻松涉世的自信和勇气。接下来送出的是金文琪的《不要不要》，一并送出陈佳杰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今天送出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的是陈佳杰演唱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甜蜜味道的节奏律动歌曲，陈佳杰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声音，在律动的节奏下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同时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今天的美好的时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有一些歌也许记录着你的故事，也许记录过长辈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这一时段为你甄选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即将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再爱我吧》，一并送出任贤齐演唱的《珍惜》。

来自任贤齐的珍惜，细腻而真实，饱含着对珍惜生活的努力尝试。任贤齐自己创作的歌曲也展现了他的音乐实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张雨生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和两岸乐迷都非常喜欢的张信哲演唱的《信仰》。

来自张信哲的早期代表作。这首歌曲将爱情比作信仰，歌词中我爱你是那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表达了爱情的力量和坚定，超越了热恋的温存和失恋的悲伤，展现了深刻的情感层次。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喜欢你》。

听过来自黎明的堆积情感，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在学生时代住校的夜晚躺在床上听歌的一种场景。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一并送出孟庭苇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来自孟庭苇的演唱《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有人说孟庭苇的歌像山上的一潭清水，清澈透明，清爽宜人。孟庭苇的歌也陪伴两岸许多的乐迷度过了美好的青葱时光。接下来送出刘德华的《天意》。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曾经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今天的流行也沉淀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接下来听到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李克勤唱的好听的歌其实并非是粤语歌，比如说刚刚听到的这首《不懂温柔》，是他进入歌坛的第二张个人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充满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而李克勤的演唱温柔且深情，深受两岸乐迷的喜欢。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精选华语经典。今天节目送出的是充满了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陪你聆听两岸经典。最后来送出的是来自郭富城的我的爱人，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剧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洒当阿位嘎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厝上正港。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要买厝，
10: 我要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中央档案馆最近向社会来集中开放一批馆藏的档案，有偌尔多珍贵史料是头一摆亮相呢？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咱厝台单元甲北港来专用广东港珠澳大桥口花市启用李景特色服务店，四川成都带着幸鸟来佚佗，中国美国青少年共同来沉浸式感受巴西文化。那个来关注到今年暑期呢，伊个出游出现三大风向，就是讲机票介绍进入挖堆，收费调起，票数保障小城市破款，也来关注到相关的内容。有法到三江单馆来关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安怎是拍击这个心机商标，压制商标囤积？那伫单元节目当中，到底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哦，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妈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来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中央档案馆最近向社会来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拢总是有4.4万多件。这红色档案呢，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含加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具体有啥物款的内容，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1: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

0: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啊，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为即刻个开始，哈尼滨到达鸡西到达木河串火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旁边是电波区域特别空白，而且也为游客串联多地美景，体验边境风景呢，会当讲是搭建起上界里边的空中的走廊。具体是虾米款的情况，咱就到当地的记者来了解。
3: 这条新开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采用国产 C-909 机型执飞，每周三、周日执行往返航班。航线串联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被压缩至3小时以内，大幅拉近了时空距离，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旅客赵阳：
4: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这个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3: 作为边境口岸城市，鸡西拥有乌苏里江、星海湖等独特的借江借湖风光。今年东北超赛事火热，串飞航线的开通更是让观赛加旅游的组合更加顺畅。各地游客可以顺道串联沿线多个目的地。游客于真：
5: 一直想来鸡西看看星海湖和乌苏里江，以前因为路远，而且跟其他想去的城市也不顺道，抽不出足够的时间专程来。现在坐飞机方便多了，能节省出很多时间，所以说走就走。
3: 航线另一端的漠河，入夏以来，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全国游客的避暑热门目的地。随着串飞航线持续加密，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与黑龙江省内多个城市的空中通道不断打通，极地找北、边疆观光、森林康养等多元旅游产品通过航空网络串联呈现，吸引大量长线游客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特色景区。游客周金发：
6: 我们在哈尔滨玩了太阳岛，还坐了船，然后来了漠河，就是找中国的最北端。来了这感觉，航班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交通也很方便啊，整体的感觉非常棒。
3: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介绍，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7: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有力地支撑了我省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品的增收。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阿祖 FM 零六点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来到咱厝台单元，用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江珠的大桥、珠海江路口岸、离境体系服务点是正式启用。这是广东今年新增的离境体系服务点，会进一步来完成口岸离境体系服务体系，而且为境外游客提供要卡里边更好的体系服务，持续的来释放入境消费接力。具体情况，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重要跨境通道，也是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此次启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点直接设置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购物后可在离境时即到即办，无需再为退税专门绕行。此新增离境退税服务点将助力进一步加速织密口岸退税网络，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方便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离境前办理退税业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旅客王先生：
2: 很顺利，只花了我30分钟的时间，我还拿现金，现在退回差不多10%的现金，我经常的过来这边，很多机会再回来。
1: 据记者了解，离境退税服务点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等消费服务流程，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水平和跨境消费便利化水平，也将为珠海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何昌博：
3: 为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增长潜力，海关配合落实小额抽验、无纸化办理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境外旅客等候时间，持续优化入境消费体验。
1: 珠海市商务局市

0: 厂建设科科长鲍立山。
1: 两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尤其是开车的港澳旅客，会选择从大桥口岸进出珠海。大桥口岸新增了离境退税的服务功能之后呢，将会极大的便利这些旅客享受离境退税的服务，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激活珠海的消费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推动珠海的离境退税口岸以及离境退税商店的布局的优化，我们希望能够让入境消费的旅客可以选择更多、耗时更短以及体验更佳。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大坛馆来甲北港专用四川，每二十位来自美国的这个青少年住伫四川，开启一场带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伊嘛听是看熊猫喂熊猫，做熊猫同款的窝窝头，也亲手呢来做皮影，佚佗三千堆博物馆来沉浸式的感受巴蜀文化这个脉动。现在是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4: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他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3: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5: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3: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4: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他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3: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记者为最近主流旅游平台呢了解着讲啊，今年这个暑期呢，这个机票介绍港币是走低，家庭出游的成本也跟着安尼来下降。头一摆坐飞机的少年的游客呢，占比是明显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撇树包装小城，正正是今年暑期出游的新进的热门目的地。国泰景后，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4: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5: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4: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时刻介绍，
6: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4: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明显，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5: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0: 关注的点，含个行业发展的痛点，来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顶顶乱象，安怎要较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的顺序呢？最近，记者是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协副主任毛智霖，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 4987.7 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 1.81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2: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啊，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1: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2: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1: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心机，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六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2: 同时啊，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心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2: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

0: 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0: 另外，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存在自行接受委托办理商标代理业务，还有同时在两个以上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等行为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车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首先，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宁夏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共建行动，持续为毕业生来提供保长线服务。宁夏部也来公布讲，新职商试点累计参报人数达到2990.2万人。这个分开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来推广。融合工的单元来关注着万能合作来着地调优势互补强发展。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火鬼29年剪红纱，为满天黄沙高达遍地拢是青纱。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资讯玻璃载单元，来关注着林业主管社会保障部已经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为今年7月份开始到达12家，以服务无断线、攻坚出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也被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含加登记的失业青年，来集中提供姓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关于以后等全方位的就业服务。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出征入朝巧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本继续回到资讯玻璃载单元来关注着，网约车的司机外卖机手含加共声气氛司机，每一天真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拢住伫城市的街路头巷仔尾咧行，风来雨去，所以讲有啥呢受伤是难免的。安怎好这阵奔跑当中的人呢，稍微要个安心？一份专门为因定制保障，正伫大陆来推广。林业主管社会保障部为2022年七月份启动的新就业平台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阮那到达今年已经有4年时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因为这个月开始，这项试点大伫全国31个省份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广。来参与试点的是有偌尔侪的平台企业，而且佫予遮新就业的形态劳动者带来甚物款的改变？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4: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4: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7: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4: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出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 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商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4: 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9: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3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

0: 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 七月一日起，将出行行业的九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九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五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五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关内到融合江的展馆来关注着万鼎协作，今年是39年，顶下也是以万鼎协作作为牵引，而且是在筑巢引凤，拓展东西部协作的大平台。问题是欠东部企业来到这块得地生根，也帮助本土企业走向全国。东西协作将为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共赢。说下来，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一家农业企业的银川基地里，升降采摘平台正载着工人自如地上下移动，为成长期的小番茄蔬果。走进这个建设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丰收景象。一排排番茄植株沿吊架整齐排列，果实挂满枝头，个个饱满圆润，色泽红艳。工人们穿梭垄间，手持剪刀，熟练地采摘着成熟果实。国际前沿的文洛式玻璃联动温室开阔通透，阳光穿过顶部的智能天窗，均匀地散射在种植区。这家农业企业的总部在山东，千里迢迢到宁夏建立种植基地，图的就是这里的天时地利加人和。银川基地经理张旭龙：
2: 主要是咱们宁夏地区自然环境比较好，光照比较充足，温光同步性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项目支持力度特别大，在用地和天然气的单价上面给了我们实打实的优惠。
1: 从生产环节到物料转运，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科技感。全球领先的无土栽培技术，温光水气肥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蔬菜需要水分和营养供给时，低键就会启动，把营养液精准送到每一株番茄的根部。温室天窗根据温度高低自动开合，必要时还会拉上保温幕布。地上的升降车轨道同时也是供暖轨道，空气循环则靠悬挂的风筒。最特别的是二氧化碳自动补给系统，浓度偏低时自动补充，锅炉尾气也被回收变成番茄的碳源，雨水同样被回收利用，既环保又增产。在这样的智慧大脑控制下生产出的小番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素质番茄。张旭龙：
2: 这个高素质主要取决于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生长过程，我们都是对标的一个就是国际的比较先进的这种种植的理念，就是相当是培养它的一个过程都是按照那个就是我们高素质的人才的这种标准去培养的。
1: 基地全生产季番茄产量高达每平方米30公斤，全年不间断生产是普通大棚的5到8倍。同时利用大数据实现了对生产到销售全过程可追溯，用数据指导生产和市场对接，良好的收益也为当地百姓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基地员工马翠琴：
3: 我是闽宁镇本地人，在这儿感觉工作挺好的，离家也近，不到10分钟就到家了，还能照顾上孩子，中午还能孩子做一顿饭，时间也挺好，工资也挺高的。
1: 乘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东部技术加上宁夏的光热水土条件，产生了1+1=2的效果，种出了一串串的致富果。同样，宁夏本土企业也借势而为，挺进东部市场。在宁夏苏营产业园一家电力科技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像大号揉面机一样的机器正在通过来回滚压揉捏绝缘泥，让它变得更加紧实均匀。繁忙有序的生产线昭示着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提起公司产品的销路，生产总监杨建华信心满满，他的信心源自公司独门绝技集成防护绝缘装置。这套设备如同为高空输电线路定制的防火墙，当这些空中电线大动脉遭到飞鸟、冰雪、大风等不速之客侵害时，可避免引发线路跳闸，从而保障电力稳定，保证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
4: 我公司生产的集成防护绝缘装置和机器人类的相关产品都用于国内高压输电线路的用检维护，目前在国内西北、东北、东部地区都有一个广泛的一个合作。
1: 此外，企业还自主研发了绝缘子检测机器人，采用无人机挂载的方式作业，快速到达作业位置，精准检测每一片绝缘子，既安全又高效，代替了原来电力工人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检测的低效率

0: 高风险作业。杨建华说，东西协作为企业创造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这些产品和装置都已经走出宁夏，在更广阔的市场上接受检验。
1: 例如我们在河北邯郸落地的防浮冰喷涂机器人项目实施以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集成防护绝缘装置还有那个机器人，整个这些产品服务都是为了减少高压输电线路的跳闸造成的故障，保护这个输电线路的一个安全运行。
0: 东西协作，商海携手，从东部来的番茄在西部沃土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从宁夏出发的机器人为东部等地区的电网保驾护航，企业发展，百姓致富。引进来和走出去，不只是产业的双向流动，更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注脚。而这条路正向着更远的地方延伸。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纤送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来到看见新大陆的单元，来关注到最近一件代志，就是部分微信用户发现讲，咱的主改变的有加两个个小小点，好亲像一双绿色目睭，安尼一个图标点入去呢，是一个名作是小米的 AI 助手，顶部标注讲是七七版的内容。微信团队也正式讲呢，这就是微信有哪伫小范围内面内测的惯性 AI 助手小米，用户呢当地这地呢来到小米进行互动。有体验过用户表示讲啊，这当公司微信的思想呢，一摆上大更新，一句话就当个订酒店、点挂杯、发红包，也当伫真短时间内面呢，形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定数。也即个 AI 助手安怎啊帮助咱做虾米款的代志？伊的出现，佮当对普通人含甲生态内面的开发者产生虾米款的影响？咱就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3: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4: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3: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4: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3: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5: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3: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5: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3: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6: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儿，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3: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薇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7: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5: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6: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它以后不要收费吧。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那个白光来专用辽宁省这条这个中部县，会当讲这个所在呢，曾经互人形容讲是一碗米半碗山，也住伫这个老家村，有一位70岁的老党员，用家己上届坚定的信念，用29年的坚守。甲乡亲斗阵，甲即块山摊变做佳作是绿洲。今仔日咱着斗阵来熟悉即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的得着者何贵，斗阵加入伊的故事。
2: 开始干活了，从南往北浇，每棵苗一桶水，别落苗。
3: 这两天，何贵和村民正忙着为新栽的松树苗浇水。给山上的树苗浇水并不容易，由于地势不平，机械无法作业，他们要用一条300多米长的水带把水从山下引上来，先装进大桶，再分装进小水桶，肩挑手提，像呵护婴儿一样浇在每一棵树苗根部。阜新市张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村民侯贵：
2: 我今年4月份刚栽下30000株松树苗，现在正是缓苗的关键时期，水浇不透，根子就扎不稳，根子扎不稳，沙子就压不住。以前刮起风，人都站不住脚，现在树栽上了，沙子盖住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得对得起这片林子。
3: 与山上艰难浇水不同，山下一块平坦的苗圃是侯贵的育婴房。新播种的油松树苗刚出土，长势喜人。自动喷灌设备正在均匀地喷洒着水雾。侯贵告诉记者，这些幼苗在这里精心培育4年，长到半米多高才能被移植到条件更艰苦的山上去。看着眼前这片充满生机的林海，很难想象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沙丘。侯贵：
2: 那时候春季是刮大风的季节，大风刮起会天昏地暗，沙子打到脸上会非常的疼，有时候种下的庄稼苗子都长出来了，一场风都被连根拔起，或者是被掩埋，一觉醒来门都被土掩上了。所以说不想让沙子把咱们的家园都埋上了，我要给群众带个好头，跟沙子斗一斗。
3: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独自一人扛着铁锹上山种树。然而现实却很残酷，第一批栽下的杨树苗一场大风过后，不是被连根拔起，就是被黄沙掩埋，反复种几次都不一定能扎下根。育苗、资金、水源、管护，困难像沙丘一样一个接一个横在面前。侯贵：
2: 当时杨树苗1毛多钱一棵，我买不起，就要自己育苗。我拿着镰刀漫山遍野寻找能扦插的杨树条，扦插以后还要4次5次都不一定保全苗。有人说我傻，这是往沙地里扔钱呢。那时我在想，困难面前不能退，钱没了可以再挣，树要是不种，这片沙子永远治不了。
3: 侯贵不仅跟自己较劲，还跟破坏林地的行为较劲。为了不让牛羊啃食树苗，侯贵每天凌晨就要起来巡山，一天巡2次，雷打不动。他还和老伴儿一起在7公里长的林区边上一点一点定起了一道防护围栏。除了牛羊的威胁，侯贵还面临着病虫害的考验。侯贵：
2: 在我栽树的第10个年头，杨树得了病，我四处找林业专家向他们请教，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更换树种，所以说我研究出用5个以上的树种来升级改造这片林，中间都要用枫树做间隔，把它打造成具有100年防护能力的固沙工程。
3: 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起。25年如一日，他在2400多亩沙地上种下了30多万株树木， 昔日黄沙漫天的沙丘，如今已是草木葱茏，

0: 在七月的风里，他望着远方郁郁葱葱的林海，眼中满是骄傲和眷恋。侯贵。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得对得起这个称号，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我就没白活。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不下山，只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道听家送播内容啊，感谢您的包括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里